0: 遇到你们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一年多以来，
1: 我过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喜欢医馆的药香，喜欢师承班的大家，我还特别喜欢简溪，因为看了她，我就知道我们同病相怜。她身体残疾，我心里残疾。每天看到天真，我都非常的痛苦。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0: 哥找我，说他忘不掉我。头头，我还有很多不好的记录在他那里，我逃不掉。如果他要是公布出去的话，会让我的父母蒙羞。你能不能帮帮我？求求你了，头头，求求你！
1: 你给谁打电话呢？啊，你干什么呢？把手机拿来，拿来，
0: 拿来！
1: 是不是又是那个男的？啊，怎么那么不检点啊？你连个男人不能活吗？还是我们的女儿吗？

0: 知道 PUA 吗？萌萌被他 PUA 了，是他害死了萌萌。
1: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他活得这么痛苦。
0: 碰你这么久过，婷婷，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是他害死了萌萌，萌萌不是自杀，是这个渣男害死了他。我们得帮萌萌出这口恶气。
1: 别幼稚了，没有法律对精神迫害判刑的。
0: 你又不是律师，你怎么知道没有？而且再说，不是有这个吗？萌萌给我发的邮件，这是证据啊！我没有这个证据，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我。

0: 您当初这么喜欢你。
1: 好像是知道，是这样的结局的话，我知道就把你。
2: 帮我什么？帮我让出去啊！
1: 我有办法嘞。
3: 咱们儿子真是个长情的孩子。你看他在咱们面前若无其事的，但心里还是放不下萌萌。
4: 你怎么知道？
3: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听见头头在开导他呢。
4: 这俩孩子在一块儿不错。一个人遇见点感情上的事情，哎，还有个伴儿，能够相互诉说。哎，你看，天真去什么地方，只有头头知道。天真疗伤，那头头帮着追忆。哎呀，你老说吧，我没有为家里边做出什么贡献，你看现在。天真心里边有问题了，那头头能够陪着他，这就是我为这个家庭做出的巨大贡献。
3: 好吧，这件事情算你一功。
4: 哼，
3: 就是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来。
5: 最后，我要感谢学校跟院党委给我这次机会，参加到此次支教活动中，能够真正的以我所学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后我也会继续不辜负师长跟同学们的信任，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砥砺前行，为更多人织梦，帮更多人圆梦。谢谢大家。
6: OK， 谢谢学长。学长，我们这边准备领奖，学校领导上台合影。咱们安排先照单人，然后再照合影，好吗？
7: 收到。
6: 吴坚老师，这个环节时间要控制一下，让准备颁奖的老师要提前到位 ，OK？
7: 好。
6: 等老师们下场之后，
8: 学长，
6: 主持人再上场，
8: 那边有人找你，
6: 再报下一个演讲的同学。好，主持人台词略。
8: 啊，
6: 下一位演讲的同学上场。
9: 大家好，我叫于国荣。首先，我非常感谢学校可以给我这一次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也会。
10: 你到底谁啊？
8: 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龌龊事儿的人。
10: 我做什么龌龊事儿了？我们是正常恋爱关系，而且他是成年人。
8: 你一定不知道，他死前把你们所有聊天记录都发给我们。
10: 我没做什么事儿。是你们说，如果是他给我花钱，对，他是送过不少礼物，但我也送他了呀。情侣之间相互送礼物，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11: 正常吗？他是未成年，你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引诱她、诱导她、打击她、侮辱她、控制她，这正常吗？
10: 请注意你的措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她还没有成年，但我没有强迫她，我们是正常恋爱。至于你后面说那些，不好意思，我没有。
11: 你没有？是你没有，就是因为你拉黑她，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萌萌才会自杀，所以萌萌才会死，你心里清楚得很。
10: 对于他死了，我很遗憾，但这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说法律要惩戒拉黑吧？
8: 你精神上虐待他，
10: 他也虐待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我跟萌萌之间的事儿啊，男欢女爱，你情我愿。是，他可能是陷得深了一点，但我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再说了，

0: 感情的事儿，外人是无法做评判的。
1: 好，那你拿亲密的照片跟视频威胁他，是为什么？
0: 你有证据吗？
2: 我告诉你，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3: 你有心吗？一个女孩因为你自杀了，你就这么事不关己啊？
0: 你很了解她吗？你们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吗？你知道萌萌有多玩得开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1: 有监控，这学校。
2: 我告诉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这个人情绪不太稳定，
0: 万一真受了刺激，有些好东西留着一个人欣赏，那真的太可惜。
4: 走了，走。监控。
1: 这录了就是白录，一点有用的信息都不说。神面兽心讲的就是他，就这样的人还优秀学干，坏都坏到骨子里。
3: 你刚才不应该拦我，我真应该上去揍他。
1: 揍他一顿是解气，我也解气呢，但揍他。有什么结果？

0: 要不我们去找一个比我们聪明的人问问吧。
1: 哎，你们不带脑子的吗？啊？找这个人渣去对峙有用吗？
0: 我不是以为他会害怕别人知道吗？
2: 头哥，这你就没经验了。像他这样的 PUA 扛把子，就是典型的寄居蟹人格。这种人通过在人际关系中掌握到话语权、控制权、优越感，让对方一步步的走向自卑，然后失去自我。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自恋，且永远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他怎么可能害怕你们知道呢？
1: 有一个学名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自恋型人格障碍。彭世言，看起来你挺有经验的嘛。
2: 没有，虽然我是直男，但我绝对不矮，我是很尊重你们女性的。
0: 瑞贝卡，那个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吗？
1: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男的是个渣男，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呀。曾经他跟萌萌确实是有一段你情我愿的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他对萌萌进行了精神控制，而你的这些对话呢，也只能证明萌萌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的被动，但是并不能作为证据来指控他。
3: 我刚才就应该揍他。
1: 友情提示一下，故意伤人是犯罪，是要判刑的。哎，
2: 气人就气人在，明明知道罪魁祸首就是他，但就是拿他没办法。萌萌这么痛苦，但这位大哥该保研保研，该拿奖拿奖。真是荒谬。
0: 瑞贝卡，你帮我查一下，打他一顿需要判多少年？
1: 倒是也不必非要冒这个险，但他付出点代价也不是没有办法。
3: 什么
2: 办法？
1: 法律之外还有公序良俗，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哎，这些网友可是太有才了，损人损的也太到位了。
1: 所以我就说嘛，打蛇得打七寸，这件事情必须要先发制人才行。
2: 你就是最强大脑，我看出了这件事儿，他还敢不敢把视频跟照片往上发？
1: 他要是敢发的话，网友一口一个唾沫能给他淹死。
2: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1: 他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天真呀，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你也太高估互联网的记忆了。我记得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男的把他老婆给杀了，只判了七年，出狱之后马上又再婚了。这个张嘉楠，我估计最多也就十几年吧，又能够呼风唤雨，成功洗白。
3: 那没事，十几年之后，咱们接着搞。

0: 不是，怎么回事啊？赵立轩他为什么要搬走啊？你让他走的？你不是喜欢他吗？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你不难受啊？田心心啊，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久，学到最多的就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无。那本事学到手了，那就是真实。钱财这些东西就是虚无的。 你看到了什么房啊，什么就是物质方面的，那都是虚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没有意义。真的，我最近已经看到两条人命消失了。有钱没钱的眼睛一闭都是一样的，这东西它不重要。我跟你说话呢。
1: 那我问你，你要是我的话，你会选择赵立全吗？
0: 我会选。

0: 我以前住的时候，你也没钱，我也没钱，我们俩不是也很快乐吗？
1: 那也不是因为咱俩不可能有孩子吗？
2: 打把手，这也带走。干嘛去？那我的。哎哎哎，行行行行行。
3: 头头，今天晚上我看你吃饭吃的不多呀，咱俩聊聊，有什么事儿心里堵着呢？您之前不是说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吗？
2: 但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萌萌、星星都没有心想事成。
3: 心念一动，心想事成。那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杀人、贩毒的、赌博的都如愿了？那肯定不是坏人，我说的是好事儿。
2: 那怎么才能像你说的，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啊？心要初心，念要正念，心念始于正，忠于正。什么是正？《说文解字》里说的很清楚啊，正止于一。什么是一？道生一啊。
3: 越简单的信念，越接近道，越接近一。不明白，你举个例子。
2: 就是这个发心。啊，就是这个念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谋福利。那个时候，你的信念一动，那就能汇聚八方的力量，让你成事。 所以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众志成城”。
3: 哦，
2: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从这个人身上弄点好处，从那个人身上弄点好处，初心不正，所以他干不成好事。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

0: 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谋福利，那个时候，你的信念一动，那就能汇聚八方的力量，让你成事。所以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众志成城”。
1: 哦，
0: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从这个人身上弄点好处，从那个人身上弄点好处，初心不正，所以他干不成好事。
1: 如果能成的话，也会加倍的偿还。师傅，我有个朋友，他以前就是有过这种不纯正、谋私利的一些心念，然后呢，还恰好就是实现了，怎么办？那你就要多做善事，做好事，慢慢还。
2: 前提是，错的不能太离谱。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不是我，我知道。朋友，我完了。
2: 开方扎针和做手法，你更喜欢哪一个？这我还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各有各的乐趣。
3: 各有各的好，
1: 你别说，其实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就像董老师，他靠他双手就能把病人恢复成生病之前的样子，您不觉得很神奇吗？
3: 那倒也是啊。可以吗？今天这个力道？啊，可以可以。今天非常棒。
4: 孙先生非要过来找你。
3: 孙大夫，哎，谢谢啊。
1: 没事。
3: 您又来了。
4: 我去过医馆了，他们说你在这儿呢，我就找过来。
3: 你今天去找一下天真门，让他给你看我盲人。
4: 不是，孙大夫，您听我说。
1: 我现在好几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就想听您说说话，您说话解压，我不需要这扎针什么的治疗。我也想跟你说话，我正忙着呢。
4: 您听我说，我不怕有人听，行了吗？
1: 人家不乐意听你的。
4: 哎，没事没事，头头，你们聊吧，我就打个盹啊，你别管我了。
1: 那你先睡会儿。
4: 哎，没事。
1: 怎么了，你又？
3: 我申请破产了，银行现在正在清点，后续该怎么处理就按他们规矩办。
1: 破产了？就那几百个亿没了？
3: 没了。

0: 那你现在不就完了？一出去被那些老头老太太给撕破了都。
1: 他们倒是不认识我呀，所以弄撕了那个代言明星呗。
2: 你这个人是真损。
1: 不是，人明星代言之前也不知道你是个骗子呀？啊？
2: 你怎么这样做事儿啊？你师傅还是说的对，有些钱是真不能挣。
1: 不是，我不是骗子，我当初就想通过这投资给普通人一个好的回报，我哪错了我？
2: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投，你好意思说？
0: 顺的时候他是顺风顺水，你现在这是水逆了，你说我能怎么办？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已经是这样，这身低谷中的谷底了，你就放宽心，好好睡一觉吧，啊？不是，还有一事，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安。
0: 有什么不安的？
1: 我在海外还有一笔钱，你听我说，是我那时候做生意好的时候，我陆陆续续我跑出去的，我就想，至少我跑出去了，最起码我还有生计。我现在我就是拿不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可以不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晚上我一闭上眼啊，我这眼巴前我看见这老头老太太在我公司门口堵我那样子，我真是我难受，我于心不忍。
0: 当初你说我因为心虚才长的这些身病，我当时就认为你说的特准，您也说的对。你说我要真这么一走，这病会不会跟我一辈子？
2: 罗大胆，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人呢有一笔账，它不在银行里，在天上。 你以为你赌了这本账，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其实这本账早盯上你了，跑不掉的。你知道“愧”字吧？一个竖心旁，一个“鬼”，对吧？心里有鬼。心中有鬼的人呢，他面色就阴，体质也阴，百病缠身。如果 你要因为这笔钱就出国了啊，没有把这些钱还给老百姓们，那你就一辈子回不来了。然后之后就客死他乡，父母亲朋难见，这辈子就这样了。你愿意为了这一笔钱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你心里自己估摸一下。
1: 哎，这个人性本恶。
0: 你说真让我把这些家底儿全都掏出去吧，我还舍不得。你知道阴质纹吗？
1: 啊，
0: 阴质纹
1: 什么？
0: 就是你笑起来哈，这个地方有三个纹路，你就有这个纹。我也有。有你笑，哎，你回去对镜子看一下，
1: 啊，
0: 就有这三个纹。这个阴质纹呢，是祖上积了厚德，子孙才会有的这个纹。 那有了这个纹的子孙呢，他就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完这一辈子。你就是这样的人，有这个纹，是因为祖会有什么呢？
1: 残疾。
0: 再恐怖点，
1: 毁容。
0: 什么都没有，刚才吓唬你呢。但是呢，一定会被万人诅咒，啊，万人咒骂，肯定比什么毁容啊，还。
3: 更严重，你别吓唬我，孙大夫，你什么阴质纹，什么父债子偿，这都现代社会了，咱不信这迷信了吧？我这可不是迷信啊，这是正信。我们现在世代族谱最清晰的是孔子的后代，修书传道习德，所以直到今天呢，还是日日有人去祭拜。中国人过去给孩子起名啊。 总喜欢借用树的名字，你比方说松啊、柏呀、楠呐。可是自打有了秦桧之后呢，人们再也不敢把“桧”这个字儿用在孩子的名字上。可是你要知道，过去啊，这个桧树啊，可是和楠木一样的珍贵。所以，你真的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就会这样轻飘飘的花在时间里吗？

0: 二位，把我骂醒了。我现在就下定决心了吧。下定决心了？
1: 我下了。真下定决心了？
0: 真的。
1: 那就行。你现在能就把这笔钱取出来，老老实实的还给老百姓，他们踏实了，你就踏实了，他们心里踏实了，你就能睡着觉了。
0: 我就是睡着了。是啊，我今天晚。
2: 我真是我幸亏来找您，您这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了。我现在我就去办，
3: 赶紧去吧，
2: 办。
3: 这本性还是善良的，你知道吗？就是很……
2: 哎呦，开场这个人，
3: 柳老师说，
2: 真有你的。 我真把你给忘了，
4: 大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给忘了。
2: 我真把你给忘了，我也是，我真把你给忘了。
4: 哎，你还别说啊，豆豆，你今天这番话说的太好了，师叔也接受了一番教育。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真有你的啊！
2: 是吗？
4: 嗯，可不是吗？
2: 行吧，这里的。
4: 嗯，非常好，越来越圆熟了。嗯，
2: 记得去董老师面前夸我啊。
4: 你放心吧。 事包在我身上。

0: 又来做手法了呀？啊，怎么没约董老师啊？
1: 又约董老师呢？就给你自己留着啊！你们俩可是神仙对神仙，我还是要算透透。
0: 他可没通过考试。我跟你说，手法这个东西啊，特别玄妙，他就讲究一个合字儿，
1: 头头跟我就比较合，
0: 哎。
1: 我在这儿坐了一圈了，还是觉得头头做的最好。你别说，这孩子天赋他就是高。山头啊，我一直在想啊，你说这个血脉的关系，刚来的时候这孙头头那就是一疯丫头，现在你一看，呵。
0: 有点传承人的意思了，
1: 像不像样？<笑>其实当初你带他来，我呀也就是遵师命的。那你不也接了吗？嗨，我这辈子一直在修弟子道，修来修去悟出两个字。
0: 哪两个字？无为。师傅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你别说，没想到哎，教着教着，把一孙猴子弄成行者了。像你这样的好弟子，将来没了，绝种。现在的孩子。
2: 哪一个能够做到无畏呀？看头头的吧，他如果真能做到无畏，他就出世了，我就可以交印。嗯，哼，
0: 有道理。
3: 什么大的虫草啊？
2: 这都好多年的了。
3: 这是什么呀？
2: 灵芝，
3: 还有路边呢。我上次也见。
2: 说。
3: 是吧？是吧？是吧？任教授，朱太太。哎，朱太太，好，朱太太好。
0: 吴校长，
3: 哎，你好，吴校长。
0: 你好。
3: 你看，这些个呀，都是老朱的心愿。哎呀，他囤了这么些宝贝，现在也用不上了，我都给您带过来了。你看这盒，70年的野山参，这个参须都是完整的。 那两罐，他说的是60年的老陈皮，我听说比黄金都贵呢。啊，还有这个，我听他说是什么高纬度产的那个麝香，一直都锁在保险柜里。还有这个虫草，我都给搬过来了，您收着吧，啊。

0: 这些我也不懂，也不会用。我们老朱说了，任教授能把他们用在那个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您就收着吧。要不就收下吧。
1: 谢谢你，陶陶啊，把每一样东西认真的记录下来，送到医馆。好，任教授，还有这个，这是我们老朱捐给师承班的钱。他清醒的时候特地嘱咐我，说任教授把陶陶这样的孩子都能教育好。 师承班功德无量，他还说了，把我们家以后都托付给医馆，那我哪能不交点份子钱呢？
2: 不是，那个，这老朱这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怎么听见
1: 夸你呢？
0: 朱太太，我明白老朱的意思，谢谢，谢谢。

0: 刘二，李全儿，怎么？今天没上班啊？
1: 吴校长，我今天来您这儿上班。
0: 赵有事儿？啊，我听途经里说，你正在申请转全职啊。不过有一句忠告，我希望你不要做全职医药代表，你得腾出时间来用在学习上。我相信你，我也希望你。
2: 未来能够成为一代大医，现实的泥塘拘禁不了鲲鹏的理想。啊，
1: 是。
2: 吴校长，这我们公司呢，最近刚过了一批药品，
0: 哦，
2: 希望能进三甲医院。这不是马上要招标了吗？
0: 嗯，
2: 我也不大懂流程，希望您给过目一下。
0: 不错啊。

0: 老头让你来的吧？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书生不能意气，更不能随波逐流。这事到此为止，我就当你没有来过。
1: 吴校长，您放心。 这卡它在我名下，和您没有关系。您只要负责花就行，我们只是。

0: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因为您善良，扶贫济弱。我不想听这个。这个社会呢是很复杂的，一个人要学会把持住自己，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心里边要有数。
1: 校长，我也知道您一直对我那么好，我肯定不会害您。
0: 这批药品我们已经过了无数遍了，质量绝对没有问题。李泉，我当初介绍你去做兼职医药代表，是为了让你好好学医。可是呢？

0: 最近我去做手法，你不在；去医馆呢，你也不在。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想不想做这个医生？
1: 想，但是我既没有头头那样的身份，也没有天真那样的家庭。我还有一家老小等着我去接济。我虽然有梦想，但是我没有实现梦想的本钱。我知道我这么说您肯定对我非常失望，其实我也一样。我对自己也挺失望的。但是吴校长。
0: 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想要通过自己去……
2: 你不要老是拿贫穷来做借口，为你的懒惰开脱。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都是从穷苦一路走过来？就拿我来说，当年我的家境跟你现在是差不多的，还有人教授，他的家更是穷的底朝天。可现在呢，我们虽然算不上是一代天骄。 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吧。一个人做事要有追求，要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今天我把这些话都说到这儿，你自个儿回去掂量掂量。这个给我拿走，告诉老涂。 不要跟我来这套，否则的话，我就去找你们郑总。

那不能说是买不起房就不结婚，住不上学区房那就不生娃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就我而言的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比一个人还要累的话，那我宁可空缺。爱情不能当饭吃，我已经在面对着这个城市的艰难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输了。

你就是去帮我们带个话，他要是愿意呢，皆大欢喜；他要是不愿意呢，你再把卡给我还回来，这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啊，不过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日后进医院的夜间，我算你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多少钱？就不用我给你细算了吧。

0: 喂，妈。啊？啊？到家了。哎，
1: 那人呢？出去了吧？这儿出去干嘛呀？遛弯。
0: 走吧，
1: 走吧。
0: 祝你生日快乐！

0: 半天还不知道呢。你过生日啊？
1: 我？
2: 妈，爸，给他做啊。
1: 啊。乔儿啊，你现在怎么一个人住啊？

0: 可这车把咱鱼塘给毁了。
1: 那机油啊，漏了一池子，水面上飘的都是油迹，鱼肚子都翻白了。
2: 那第一辆车扎进去的时候，那才吓人呢，那眼看人都不行了，你弟反应快，拿着扳子就跳下去，把那车玻璃砸碎，把人生是拖出来了，要不然的话，这车跟人，
3: 我弟没事吧？
2: 你弟能有什么事儿？
0: 这池子养鱼是养不了了，最少得歇几年，把这残留的机油啊都得清掉，要不然养出来的鱼身上都是机油味儿，这个塘子彻底毁了。
3: 是不是他们酒驾呀？这得找他们赔啊，爸！你请没请村长？
0: 请了，没请到。
3: 为啥请不到？
2: 人家先请人告了咱们，说咱们那个鱼塘啊，晚上没有警示标志，啥也看不清。
4: 不是，我身份证上面的生日不是今天，你弄错了。
5: 啊！我说你过生日，就是你过生日。
4: 啊！
6: 别把我师傅师傅，您是不是馋酒了呀？啊！硬生生给人安一个生日。
5: 你这么说，师傅，这个头头啊，到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就没过过生日。
6: 哦。
5: 啊，咱们总得给他过一个生日吧？人总得有一点仪式感，起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儿去，是吧？
4: 我现在不用知道我从哪儿来了，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久出生的。
5: 啊，那
4: 但我现在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5: 你到哪儿去啊？
4: 我要好好努力，当传承人。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

0: 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

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

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我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回归常态，各大公共停车场、青少年公署托班、体育场馆等民生便民场所，在完成安全排查与清洁消杀后，有序恢复对外开放与运营，市民生活重回正轨。
2: 为规范城区停车管理，随着台风风险降低，我区辖区内全部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及公共停车场今日起正式恢复停车收费。此前，为方便市民避险及转移车辆，公共停车区域曾临时免费开放，恢复收费旨在引导市民规范有序停车，缓解重点路段乱停乱放、车位占用失衡等问题，提升公共停车资源周转效率，保障群众日常出行顺畅。广大车主需注意，驾车外出时请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用，合理规划停车时段，避免产生逾期欠费。台风过后，我区各家门口青少年宫属托班迅速恢复教学，在曹娥街道德基院的教学点，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唱歌曲，大学生志愿者则在一旁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疑难题目，丰富的文体美育与课业辅导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充实假期，也确实解决了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
3: 我们这边是家门口的青少年宫，就是现在目前已经是第二期了，开展了一些孩子们托管自习课程，还有一些非遗课程和手工课程之类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附近家长们的一些托管难题离的我们这边离得近的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也比较放心。
2: 在完成全面安全排查、消除场地隐患后，我区各大体育场馆运营场地今日起正式恢复正常开放和运营。上午10点，在上虞游泳馆，泳池内市民自在畅游，暑期游泳课培训班同步复课，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练习泳姿，秩序井然。
4: 台风后了嘛，然后现在这里开放了，然后我带着小孩来这里游泳嘛，教练他们也挺热情的。
2: 场馆负责人表示，已提前对泳池设备、消防设施、通风系统等进行了全方位排查清理，并安排救生员全程在岗巡视，确保市民拥有安全良好的运动环境。
5: 我们昨天的话，对整个游泳馆进行了一次大检查摸排，所有的情况都看过了的，目前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第二点，我们今天开课以后，我们对救生员这边的安排，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人，本来是4+1，今天变成4+2。
2: 此外，小球馆、市民中心体育场及各机构、路东球馆等场所也已同步恢复运营。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相互转告开放通知，合理安排时间前往锻炼。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6: 日前，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武部及属地乡镇街道，为荣立三等功的朱哲黎、周飞栋、顾义杰、梁阳四位现役军人家庭送去立功喜报。锣鼓声与掌声交织，寻常巷陌洋溢着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7: 在岭南乡太岳村，工作人员来到朱哲黎家中，母亲朱世娟双手接过喜报，满脸骄傲。她表示，儿子参军9年，虽聚少离多，但每一次进步都是全家最大的欣慰。
8: 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他感到自豪。希望他在部队里再次接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7: 在盖北镇朱海村，现役军人周飞栋恰好休假在家，喜报送到时，全家人难掩喜悦。
9: 栋栋，我想跟你说句话，你很优秀，你已经超越了昨天的自己，你很优秀。

0: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努力。
1: 在谢塘镇建塘村，现役军人顾义杰已经在军营度过20个春秋。2019年首次荣立三等功的他，今年再次获此殊荣，邻里纷纷围拢，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在百官街道高峰社区，现役军人梁阳的家属接过喜报，表示儿子的成长离不开部队培养，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关心，这份荣誉将激励孩子再接再厉。据悉，今年以来，我区已为一名二等功、24名三等功、7名三级表彰的现役军人送去喜报。区退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更新载体、更暖服务，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双拥品牌，让每一份喜报都成为激励军人前行的力量，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尊崇与温暖。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上虞顺月演奏乐团走进四明山仰天湖景区，将《大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改编版民乐奏响山水间，悠扬的吹打乐回荡山谷，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上虞本土民间音乐的魅力。
3: 湖畔风光旖旎，草木葱茏。下午时分，顺月乐团成员排布整齐，经锣、大鼓、唢呐等传统乐器齐上阵。不同于传统曲目，乐团通过改编将民间齐清吹打的欢快韵律融入其中，一首首乐曲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贴合当代审美，让现场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幽静的仰天湖瞬间化身为天然的民乐舞台。
4: 今天来这里游玩，听到这种民乐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民乐了，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应该传承下去。
3: 多年来，该乐团深耕上虞本土锣鼓与乐剧伴奏文化，持续整理传统吹打曲谱，并长期邀请小百花乐剧团专业老师指导打磨演奏技艺。目前乐团以打击乐为根基，兼顾戏曲现场伴奏、传统古曲挖掘与流行乐曲改编，适配贺寿、满月、迎亲等各类民间喜庆场合。
5: 今后的发展呢，就是需要那个年轻人加入，所以年纪轻的人呢，特别现在30来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往这方面发展嘛。今天呢来拍一个锣鼓这个视频呢，也是想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弘扬我们那个锣鼓跟地方的那个戏曲文化。
3: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真要。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取一个叫2527？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是以我自身这个形象和我自己的状态出发的，所以它的解读其实非常的简单。25年成立的这家工作室，当时我正好27岁。
1: 以自己的人生节点命名工作室，是七泽清归乡逐梦最纯粹的告白。七泽清，一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姑娘，受家中几代人收藏老陶瓷的熏陶，她自幼与瓷结缘，怀揣对陶瓷的热爱，七泽清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历经7年本硕深造，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0: 在本科期间，我们是，学了专业的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其实是一个不断就是巩固你个人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研究生期间的话，老师就会更放松地管着你，他让你自由地去发挥你的想法，进行不断的创作。
1: 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让七泽清不再局限于传统制瓷的固有框架。他跳出常规造型创作的思维定式，选择回归陶瓷最本源的核心泥料本身，不断去探索材料的可能性。
0: 我其实非常的希望，就是用不同的实验的一些，尝试的过程啊，实验的配比过程，提高泥的韧性啊，一些性能，来塑造出它更多的造型上的可能性。比如就是用陶瓷材料去进行一些物质材料间的转化，用材料，用陶瓷去表达柔软的布料。
1: 远看是布，近看是瓷，这种近乎较劲的反差感让七泽清为之着迷。也正是这种大胆的材料探索，让他一次次跳出陶瓷的理所当然，创作出诸多打破常规的作品。毕业设计，七泽清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童年，用陶瓷复刻了一把早已消失的民国婴孩椅。
0: 小时候家里有收来一把实木的婴孩椅，其实我4岁之前是在那把椅子上吃饭的。4岁开始，你可能不需要这么一个固定式高的椅子来辅助吃饭，那把椅子其实当成了我玩洋娃娃的一个桌面，所以它是陪伴了我早期童年上学之前的一个经历的。那后来那把椅子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尘封在那边了，它可能在家长的意识里，它使用率并不高了，然后就在一次巧合有的机会下，就是它被卖掉了。那其实我当时是在上大学，我知道这个信息消息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可惜，觉得很遗憾的。那我其实就想用我的陶瓷材料来把这段尘封的童年记忆给塑造出来，就是留下。
1: 为了还原这份柔软的童年记忆，七泽清在造型、肌理和结构上都做了全新的大胆尝试，也直面了一次极具难度的烧造挑战。
0: 我们整一个椅子就是用了毛线编织物塑造肌理感，包括上面的蕾丝质感，同时就是这把椅子是全空心的，它有1米多的体量，那其实在这个塑造下的话，对你泥料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包括你的烧造之间的搭支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首先那个泥料里我就加了很多的东西，一些实验出来的经验的配方，来提高它的性能和它的一个可塑延展性，就支撑它去能表现出我们所想呈现出来这个作品的状态。
1: 如果说毕业设计是七泽清与过去的一次对话，那么就读研究生期间参与内蒙古阿尔山的相见项目，则让他开始望向更远的地方。
0: 这场活动其实是，反响挺好的，就是大家包括那边的群众啊，那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觉得陶大有很好的把元青花的元素带到了北方，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我其实 有那么一个点，因为我是上虞人，那上虞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越窑青瓷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越窑青瓷，就是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陶瓷文化在。
1: 怀揣着传播家乡青瓷文化的初心，2025年3月，27岁的戚泽清回到上虞，成立了2527陶瓷工作室，开启了以青年创意活化越窑文脉的创作之路。
0: 越窑青瓷，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的是它的，越窑瓷塑形象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一些猪圈啊，一些堆塑屏上的这些形象，其实是很有灵气和一种我觉得是质朴拙感在的。然后包括越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纹样，一些鸳鸯纹啊、白虎纹啊，其他纹样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产瓷区的特色所在。而且这个特色是非常具有一个，我觉得趣味性很足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出发，就是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去。
1: 扎根家乡创作的戚泽清始终坚持以青年视角解读上虞在地文化，将越窑青瓷与本土人文深度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文创作品。
0: 工作室有一个理念，就是非常希望用自己年轻的视角来跟上虞的各个在地文化去进行结合。那我们先是跟春晖文化去进行了结合，我们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然后开始实地考察，去了解春晖文化，去感受春晖文化的春晖精神这些魅力所在。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套，就是以7个形象为代表的一个春晖的文创系列，叫《清静的热闹》。它是一套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以一个小型瓷板画呈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创。它是从春晖的名人。

0: 性的创作灵感。代表作《慈生花》《曹阿江》更是别出心裁，用慈花表现母亲河的生生不息。该作品成功入选慈溪中国青上林杯国际青瓷艺术双年展，展现了青年匠人的创新力量。
1: 我们在看这些少女元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曹阿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元素。首先它是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我们就想围绕这个元素创作一幅作品，那就是选取了曹阿江 S 型的动态线。那其实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用水波纹啊这些表现形式去展现这个 S 型动态线的一个水流状态，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好像就是缺一点点感觉和意思，然后我就用了慈花的状态表达一个慈生花源源不息它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吧。
0: 在深耕本土文创的同时，戚泽清也在不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他从雨滴与烛光的治愈光影中汲取灵感，原创 Light Raindrop 系列作品将温柔的自然意境融入陶瓷灯具、咖啡器皿。
1: 这个灯具的话，就是我们雨滴和光系列的，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做陶瓷灯具。我们是想表现它一个在云里下小雨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一个造型是云朵的一个波浪形，包括里面我们用了一些釉色的塑造去，就是给它塑造出了一种雨微下微不下闷在里面的状态，然后外面就是落下来的雨滴了。
0: 从个人创作到在地探索，戚泽清手中的瓷土不断变换着形态，但对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而言，创作之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触摸到越窑青瓷的温度。
1: 工艺课堂是我们跟妇联合作的，还有半山社区。那我觉得其实陶瓷文化从娃娃抓起也挺有必要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积极的产出5到6窑跟上游文化在地结合的文创。现在设计稿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在7到8、9月会把陶瓷落地掉，然后10到11月我们就会进行宣发。就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26年的越窑青瓷的文创，因为青金的热闹是25年的。
0: 从深耕学艺到扎根乡土，戚泽清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作品，也慢慢打磨属于上虞的青年青瓷力量。对戚泽清而言，陶瓷没有终点，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家里地还没翻完了。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何家林，
1: 哎，春珠，
0: 高老师，你的包裹。
1: 我的包裹。
0: 啊。
2: 你二爸还整死疼你了，那人都远在田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1: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哎呀，那时候在部队啊，打的是团长嘛，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2: 好看，好看，
1: 好看，
2: 好看，
1: 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0: 哎，
1: 娃娃，幺二叔还说事了没有？
3: 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1: 有信啊！哦，念一下啊。
3: 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哎呀，你的文章写的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的好，还说要向你学习。 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好的，好的，
1: 好的。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0: 行。
1: 哎呀，你们有啥想说的？
2: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1: 哦，让。

0: 小周姐，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四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不敢。
1: 咋嘞？我妈不死打我呀。为啥？
0: 我妈说，喜喜妈妈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周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一看见他就开心。可他没念过书。
1: 只会唱歌，唱歌也是讲道理，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0: 四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那就是嘞，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真的？真的。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同学们，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
1: 首位。
0: 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

0: 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羊肉泡馍、
2: 牛肉面，
0: 还有呢？
3: 兵马俑。
0: 不错，兵马俑。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3: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跟上，跟上。啊，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
3: 天安门城、故宫。
0: 对，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4: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3: 好！
0: 出发，下一站。

0: 演的真的是太好了。
1: 是真话吗？
0: 当然是真话了呀。我也没有想到话剧可以这么震撼人。
1: 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
0: 我也看哭了，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啊，心里还挺复杂的。
1: 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朴园，他就是一次恶行，但是换来了一生的痛苦。

0: 县教育局的通知念完了啊，按照评选程序呢，第一步呢是群众推荐。哎，我们学校没有领导，我们三个都是群众。那说说吧。
1: 高老师，你先说。我来的晚，没资格。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
0: 嘿，不能这么说吧？那文教里头也没说前后。那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黄老师，你说。
2: 我不参加评选了，
0: 为什么？
2: 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0: 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3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1: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久，深圳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我男人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 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啊，睡觉了，哦，睡觉了，哦，我本来。 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可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 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需要学。我男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
0: 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
2: 高老师，你咋看？
3: 我同意，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这，我不同意。换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交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这个知道啊，你说的对。
0: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我
3: 知道，知道。我向你求助。 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可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哎，不怪娃娃们笨，只怪个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 可是有文化了，还是喜欢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哎，就是我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认不？
0: 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3: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了。
4: 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投一票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高老师，就是你了，
1: 是你嘞。
4: 伙计们，把生娃的活先放一放，我知道事情啊。哎，听听听嘞，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在这个工程的老板的资金上出了点麻烦，建材呢进厂晚了，拖了大家的。

0: 不对，虽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节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干利索了，好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2: 明白。
0: 好，妈妈，庄兄，高庄兄，
3: 哎。
0: 刘三儿，
4: 刘三儿，
0: 你来一趟。
4: 啊。
0: 哎，哥，啥事儿？
5: 放心啊，从明儿哥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
4: 为啥呀？
0: 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
4: 有些话呢，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5: 那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0: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了。伙计们已经3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信不戳人嘛。
5: 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4: 就没别的办法了？
5: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双辉哥。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
0: 谢谢你，哥还约了个人谈借钱的事，我先走了啊。
5: 你慢点。
6: 馒头，来了馒头。我娃床上这4个兜兜的衣裳，刚刚好，精神的很啊。
7: 是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
8: 后天，县政府里头。
6: 嚯，好着呢嘛。
8: 哎呀，就是这还不行，太旧了。
6: 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8: 做啥呀？
9: 洗一遍不就好了？
8: 哎，不成不成，那再洗也是旧海。领奖这么光彩的事儿，要穿新海了。
9: 我现在就做。
8: 哎呀，姐夫说的很吧？啊，
6: 哎，巧晨，
8: 我正找你了。
6: 婶儿，有事儿啊？啊。
8: 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6: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哦，我给你拿去。哦，
8: 成。哎，对了，婶儿啊，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拿鞋底子？
6: 哎呀，
8: 这不是你贾林阁评上那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过几天要去领奖去了，那海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真的啊？
6: 哦。
8: 嘉玲哥评上先进了哦，太好了，婶儿你别管了，我给他做。
6: 哎，那不成，你屋里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盖了，省得咋能麻烦你了吗？
8: 哎呀，不耽误事儿，我眼睛好，手也快，2天就能做完，您就放心吧，把鞋样给我就行。
6: 咦，我还忘了量他脚板板的大小了，
8: 我找嘉玲哥量去。
6: 哎呀，慢点，慢点。

0: 二姐，爸喊你做法。嗯。二姐，给谁做的鞋？
1: 给爸。
0: 骗人，爸的脚哪有这么大呀？
1: 哎呀，你赶紧去吃饭吧。

0: 吃完饭赶紧做功课。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考试了吗？
1: 二姐，你别打岔，我能看出来这是谁的脚。
0: 瞧你能的，谁的？
1: 嘉玲哥。
0: 小点声，我猜的对吧？你咋知道？
2: 你每次一提到嘉玲哥，你的双眼都放光，谁看不出来？
0: 哪有，死丫头。
2: 二姐，你眼光可真好，嘉玲哥有才华，气质好，人长得还帅气，我愿意让他当我的二姐夫。
0: 修不修啊？可别乱说。
2: 我真愿意。

0: 打，你快点啊！哎呀，爸妈，孩儿一切都好，课程很多，学习很紧张，但我的成绩还不错。这次期末考试，三门优秀。 两门课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有，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甚是想念呀。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正在订回家的车票，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家看望，也看看小姐。
1: 念呀，咋了？
2: 我去趟县城。
1: 去县城干啥？
2: 给他打个长途电话。

0: 哎，我电话。喂，呀，
1: 庄兄嘞，
0: 你糊涂啊！你咋这糊涂嘞？
1: 爸，我咋了？你说你咋了吗？你回来干啥啊？
0: 你又不要吃不吃？你回来干啥吧你？你说你回来，你见不见同学啊？
1: 你见了同学，你说事了吧？
0: 你见了家里又说事了吧？
1: 呀，你听饿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天有不测风云来，世事无常。刚才饿出门那会儿是艳阳高照，这会儿是阴雨连连了吗？你听饿的，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
0: 好好待着，到了毕业才算出头来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看这儿！高佳丽儿，高佳丽儿，等一下啊，高佳丽儿，等一下啊！好，来来来来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
1: 你好，我叫陈方明，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 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哎，
0: 好，有文化就是好，好，用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 点着名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2: 好，你好，我是高佳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0: 高佳林，我早就知道你了。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
2: 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
0: 高佳林，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
2: 了不起啊！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骄傲，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3: 是不是关于撤点并校的事情？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
2: 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对，是县里正在研究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方案，等方案制定出来。
3: 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对对，
2: 有车吗？
3: 我有自行车。
2: 哦，好，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1: 好，你东西多吗？
3: 不多，就一个包。
1: 那行，跟我走吧。
2: 好好好，慢走啊！好，上海来的校车啊，有什么困难都给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
1: 好的。
2: 好，慢走。
4: 你为啥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我们国家呀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70%， 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1: 师资，
4: 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
1: 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的。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
4: 就想做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5: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4: 那是什么？
5: 啥呀？
4: 太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个山口啊！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太美了，太美了！这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
2: 明天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啊、杂物。

0: 我们学校的教室到处放，太乱了。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1: 我们现在民办教师待遇可低了，像我们学校吧。 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教师，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三十年了。
0: 30年？那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1: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0: 好，太好了，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1: 谢谢，谢谢你。
0: 那我先走了。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想天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新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你好啊。
1: 您好。

0: 塞纳，埃拉萨哟。
1: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哥弟来了。
2: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1: 奶娘这次搜考了，说是如果喜喜愿意带着他们家的牛来我们家倒他门，就跟我们定亲了。
2: 真的？

0: 太腻子。那你是喜欢喜喜家的牛，还是喜欢喜喜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喜，人们都说喜喜棒，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周姐，嘉玲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憨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塘连沟，
3: 北方不住连沟。
4: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2: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塘莲藕啊，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4: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什么培训了？
4: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哎，
2: 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大培训了？哎，
5: 周老师啊，
2: 哦，
5: 我放弃了，修不好。
2: 嗨，修不好就修不好了，今年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5: 哎，聊得咋样？
4: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哦，
4: 您在这儿建设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2: 减少，受减少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民办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4: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2: 理想？
4: 嗯。
2: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可一直没政策嘛。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这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5: 好。
2: 哎。

0: 慢点，弄好，弄好了。好，对，弄好。哎哎，轻点，轻点。哎，好，慢点，慢点啊。
1: 老齐，
0: 哎，
1: 齐了。
0: 哎，
1: 马帅，马帅，嗯，下腰货，哥全要了啊，哥先付给你钱。
0: 哎哎哎，别，那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药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
2: 这供不上，都着急。我可不敢先收你的钱。
3: 哥刚才看见你腰里还有几件货嘞，怕来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
0: 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那你留着它干啥？留着送人。嘉玲哥。
3: 陈芳明在里头洗照片呢。陈芳明是谁？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啊，听说嘞，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0: 你懂什么呀？那叫采风。
3: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玉才有养蜂的。
0: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3: 哦，
0: 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啊，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 我还要学洗印呢，
4: 洗啥？
0: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啊。
4: 洗印照片。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

0: 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

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有了。可以，你看，连那个证书上的字儿都能看得见。
1: 我这次来啊，相纸带的不多，等我回上海，给你洗大一些，寄过来。这可是你获奖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0: 谢谢。
2: 可以了。
3: 嘉玲哥，啥照片？给我看看。
0: 现在可以拿出去看吗？
1: 可以啊，已经定下来。
0: 走。
1: 来来来，可以见光了，看。
3: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嘉玲哥，你这也太有样了。哎呀，像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王新刚。
2: 哎，嘉玲，你这个妹妹很可爱的，看把你夸的。啊，
4: 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刘巧珍。
2: 哦，啊，
4: 是一个小能人，啥都会。
2: 哎，巧珍。
0: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海来的大学生陈方明。
2: 你好。
3: 知道，上海来采风的大学生，你真行，真厉害，能洗照片。
2: 嗨，这个啊很容易的。嘉玲，你想不想学？这几天我就能教会你。
4: 那好啊，那以后我能开照相馆了。
3: 好啊好啊，你开照相馆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照相。
5: 糟了，这么晚了。
2: 我还要打电话呢。哎，村里可以打电话了。
4: 那村委会可以打。你要打给谁？
2: 我女朋友。
0: 她在哪儿？
2: 在上海呀。
0: 那不行，
4: 村里的电话只能打到县城，打不了长途的。
2: 哎，县城里可以打吧？
4: 那就县邮局。
2: 把你自行车借给我，我骑过去。
4: 不行，你一个外地来的，这里又黑灯瞎火的，你去不安全啊。
2: 我陪你，好吧？我陪你。
3: 你们等着，我回家开拖拉机去。
6: 关门之前能到吗？
3: 能到，

0: 谢谢。二号电话亭。喂，请接上海665356。喂，是婷婷吗？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啊，没有想到吧？
1: 我跟你讲哦，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落后了，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差一点就错过了呀！真的，哎，我当然要打啊，因为是你是我的月亮呀，我是一颗流星，浑身上下都照着你的光芒，这不是甜言蜜语，是我心里的话，你就是我的月亮，我走到哪里。
0: 沐浴着你的光芒，因为你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啊，妈妈醒了，哦，好，不讲了，不讲了。我现在给你唱生日祝福歌，好吧？

0: 你是我的月亮。嘉玲哥，你不是月亮，你是太阳。
1: 你犯什么病啊？
2: 大半夜的开上车，你干谁去了？
0: 没干啥。
2: 我干谁干谁去了？你给我喝来。
3: 说。
4: 起立。
5: 老师好。
6: 好，同学们请坐。

0: 谁认识这两个字？
1: 文明。
0: 文明的反义词是什么？
2: 不知道。
0: 落后。

0: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你们有谁过过生日吗？
1: 没有。
0: 都没有。
2: 没有。
0: 老师也没有。我小的时候啊，觉得过生日都是书上写的事情，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农村的孩子没这个习惯。但是我想说，过生日啊，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够尊重的人，会对别人的生命尊重吗？没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啊，相对于那些城市，那些大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但是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学习，我们每一天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为的是什么？是要改变现状。哪怕现在我们经济上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上落后，我们不能甘于落后，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拒绝落后，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找一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1: 好。
3: 先喝口水，一大早跑来干啥？
4: 我给叔送点东西。哎
5: 呀，又送，上次送的酒还没喝完嘞。
4: 哎，这次不一样，这个不是盛酒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您先仔细看看。
6: 哟，这里头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4: 叔啊，您说对了，这个就叫聚财缸。
6: 聚财缸。
4: 对，叔您看啊，你看这个图案，啊，叫招财进宝。
6: 对对对，
4: 老话说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可是我涂了金呢就显得富贵了啊。你再看这个里，这里面啊，
6: 我看
4: 这个叫金元宝，预示着财运亨通，而且这个金元宝呢是活的，一块一块都能挪动，但是呢别人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叫活财。不信你试试。
6: 取不出来。
4: 对，取不出来。
6: 还真是拿不出来。你咋烧的吧？
4: 这个就叫二次烧制，我先把这个金元宝做好，再把这个钢坯做好，再放进这个窑里面烧一遍，才能做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只进财不散财。
6: 好，这个意思好。啊，这是给我的。
4: 叔，您再看看。
6: 哎呦，哎呦，那个牛。
4: 叔，我把您的信烧在外面。啊，这个呢就叫特制，是专门为您老做的。恭喜发财，叔。
6: 哎呀，好好好好，还次你把礼本也捎上去啊！哎，这个意思好，这个娃娃有心，有心啊！
3: 马栓，你可真行，知道我爸爱财，是个大财迷，专门哄他高兴。
5: 实话吧，哎，谁不喜欢发财啊？啊，发了财谁不高兴？聪明的人才能发财，马栓就是个聪明人，能发财。
6: 哎，生意咋想？
4: 还行吧。啊。我现在不做那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哎
5: 呀，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3: 行了吧，兴许人家马上还有事儿呢。
6: 啊，还有事
4: 啊？啊，对，

0: 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那叔，我先走了。哎，
1: 那就好好就来哈。好，哎，
2: 没事没事，不用，哎，不送了不送。哎，
1: 你说，你咋想的？
0: 啥咋想的？
1: 你看不出来？
2: 看啥？
1: 这个马旋思想到我的女婿了。
3: 你胡说啥嘞？这不是明摆着？我看点啥？预备！先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经纬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啊，我听明白了。所以说，这就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先进，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
1: 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你争得过我们你？
2: 你这么厚的条件，还和他争个胜？
1: 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
2: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佳玲啊，你现在要是不交数来，你能干个胜？
1: 啊，好。
2: 我问你，你现在就想，你能回去种地吗？
1: 我干不了。
2: 你能像俏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要熬夜帮他打做粪条？
1: 我干不了。
2: 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满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 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
1: 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招呢？不招，他的出路在哪儿？
2: 哎，这个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 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姨跑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难呐，她比你难。
0: 可是你呀，
2: 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 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 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事，人这一辈子都要能扛事，不停的扛事。老天爷有眼，谁扛的事多，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力你要动。
3: 填好了。

0: 嘉玲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1: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
0: 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不知道。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
1: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啊，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按月领工资的人了。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首先要给我父母买份礼物。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嘉玲哥。
0: 你真是个好男人。第二份礼物我也想好了，我要买给周老师。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那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1: 还有呢？
0: 还有啥？
1: 还有给谁买东西？
0: 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给我呀。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光拖拉机都拉过我多少回了是吧？啊，对了，明天星期天啊，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
1: 真的？真的？
0: 小镜子又没多贵，我买得起。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它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1: 啥大礼？
0: 还没想好呢。
1: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
0: 嗯，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1: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哼，我买得起就行了。不用花钱。那你想要啥？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我给。
0: 你要啥呀？
1: 我想要。

0: 好，所有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来以后排好队，千万不能走丢了啊！乔真，你收尾。
1: 好。
0: 哎，好，慢慢的，慢慢的。
2: 排好队啊！
3: 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 好，来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儿吗？
4: 认识。
3: 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

0: 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快步，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家的小板凳。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我也想吃，
1: 我也想吃。
2: 都想吃冰棍啊？
3: 是。
0: 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买几根，你们轮流都尝一尝。
4: 好吗？好。
0: 下一站。
4: 排好队啊！
0: 这里，这里，这里。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
5: 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
6: 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等你们在大县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
5: 哎，小人书！小心点，别乱跑。
7: 嘉林哥，孩子们吃饭咋办嘞？
8: 差不多带干粮了，中午找个空场子招呼他们吃饭。
7: 干吃怎么行？孩子们别吃坏肚子了。这样，一会儿去我二姨家。
8: 再馆子里一人一碗粉儿，热热乎乎的，行吧？
7: 这么多人呢，能行吗？
8: 能行，咋不能行呢？我二姨家就是我家，我说了算。
7: 那行，就去你二姨家。
8: 你看，孩子们多爱读书，都不肯走嘞。哎呀，好不容易能看到那么多小人书，让他们多享受一会儿吧。哎，我要去县政府把考评表递给马股长。
9: 可能离开一会儿，你招呼他们啊，千万别让他们跑远了。
10: 放心吧，一准等你回来。
9: 我走了。
10: 都全了，可以了，没啥问题。马股长，
9: 您觉得以我的条件，这次转正有希望吗？嘉玲啊，你就放100个信儿。 我可告诉你啊，今年你那个县级民办教师的骄傲可是起了大作用了。关于加分的建议，我直接给县长做了汇报。哦，县长说，咱们是山区贫困县，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听好了，不光是择优，是择优后优先。 优先是啥？优先就是排在最前面。县里开会就定了，今年的县级民办教师马上转正，不按常规条件考评，你就是其中之一。 谢谢你啊，马股长。嘿嘿，谢啥了？哎，对了，不要说出去啊，免得影响别的教师情绪，周协处老师来照顾我。哎，问清楚。
10: 我说，你们两个这个条件都够，哎，我都报上去了。至于能评上谁，那要看最后的结果。
9: 那周老师呢？他咋说？啥也没说，我去给他倒水，一转脸，人没了，不言声走了。想想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 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他只不过你，哎，
11: 满顿，看啥嘞？
5: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来，坐下，汽油味儿有啥好闻的？哎，嘉玲哥，办完事儿了。
7: 啊

0: 起来赶紧排好队，一起去吃饭。
1: 好。
0: 把书放下，来，排好啊，排好。
2: 慢点。慢点儿！小心！

0: 看一下吧。这是对高家这个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鲁石，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 那他抓这咋办嘞？抓不了了，
0: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是周协初。

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咱们马甸小学最好的老师。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0: 弄好。
1: 记什么？
0: 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记丢了。
2: 这事也不能怪家里来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求爷爷告奶奶呀、啊。人马股长说了，说这是个责任事故的，哦，任何人不能徇私情。哎
3: 呀，家里这娃呀，都是心大，可是命不好啊。你这咋解决？他是这倒霉死了吗？
4: 我知道，伤了娃娃吧，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摊下的事吧，就得认。
2: 一个人埋在屋里？
4: 是啊，一早上起来了，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下的。哟，
3: 可不敢把娃给别弄坏了。
2: 你还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来。

0: 你来干嘛？安慰我？觉得我可怜是不是？
1: 嘉玲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0: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
2: 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
0: 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1: 躺在炕上吃闲饭。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我还是人吗？我。
1: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0: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嘉玲哥，哎，太太，我这是咋了？我干什么呀？这是。
3: 孩子，他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4: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3: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4: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3: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 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

0: 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真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散牢牢，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行大了。那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吧？人啊，都要认命的吧？你是认命了，可娃不认呀。
2: 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说你生个是个农民吧，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吧？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衬一下。
1: 你说找谁？找谁吧？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叔？
0: 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人家都绑了几回了，跟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吗？他爸，这是你
0: 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嘞？
1: 你以为那是情生个事吗？说找他事做就找他事做嘞，人家也不容易。
0: 你不客气，你咋知道吗？啊？ 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他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嘛？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村主任，也要人家照顾嘞。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 不吃不喝，不死不活呢。这要是憋出个丧事，咱家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行了，别再过来了啊！你先把我新摘我茄子给个装上。
0: 哦，能成。
3: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东方红啊，东方红，哎呀，生！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 着不着气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气，我就不管你了。
4: 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5: 三兄，这个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

0: 这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大哥呀，你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
1: 哎呀，来了，
2: 咱班行车了啊！
3: 我的玉德叔啊，
2: 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
1: 哎呦，三兄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来，小姚，拿武器给。
0: 呀，新鲜的茄子，这是干啥了啊？
1: 这不是生好东西吗？新摘下的。哎呀，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
0: 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4: 哎。
0: 这事儿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长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呀，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
5: 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
0: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5: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家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吗？你知道不知道？ 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打脸又打钱嘞！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说什么。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哎，哟，新车。
2: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1: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1: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2: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1: 你爸可真厉害啊。
2: 快上车吧。
0: 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哎，小心。

0: 小珍，你找我啊？我马上下来。哎，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1: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0: 我想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1: 乔真，我问你，那高嘉玲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玲？
0: 姐，
2: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0: 为啥？
2: 为啥？那高嘉玲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
1: 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
3: 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
1: 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0: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呀，三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哎，乔真啊，乔真，妈说来了。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
1: 快快快快，走，坐下，
0: 慢点，坐下，来来来，
1: 我扶您。
0: 哎，你慢点，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呀，爸，说，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没事，叔。哎，快过来吧，叔叔给你说句话啊。来来来，
1: 叔，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也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到猪。哎，
0: 先不管猪啊，叔叔啊，问你一句话。
1: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翘着？
1: 叔，我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嘛，是不是有事想嘛？叔，
0: 哎，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1: 我不，谢谢。我就，叔啊，
0: 啊。

0: 我该是能看上你。
1: 真的？
0: 嗯。
1: 谢谢叔。但是我不知道巧珍，她是个啥心思的呀？
0: 哎呀，你不要管她是什么心思，你要是真心想娶她，你就当面要跟她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1: 我前几次来，她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巧珍挑明啊。
0: 你就找媒人说。
1: 找媒人？
0: 哎呀，你真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吗？
1: 但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
0: 哎，不管到什么年代，哎，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
1: 成，成了。

0: 这是我的稿子，怎么会在你这儿？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这是我那天写的。嗯，嘉玲哥，你的诗写的真好。你知道这是诗？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1: 你看不懂，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你最喜欢哪一句啊？嗯，
0: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准确，舒服。
0: 舒服，嗯，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我写给谁看呢？
1: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你想。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有点哲理。啥理？
0: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就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一个人蒙头写字，饭也不好生吃。你看一下这人都愁成个啥样样。

0: 周老师，哎，周老师啊，哎，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
1: 谢谢。周老师，进屋坐。不了，我别的事情，就不进客了。
0: 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周老师，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
1: 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
2: 和小林，
3: 我正和小平说要去看你了，这么巧，你来办事儿了。
2: 和小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没有，
0: 这是可惜了。
2: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3: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知道，
0: 我懂。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3: 去北极采购彩色电视机，亚皮陪我。
0: 你们快去忙吧。
3: 行，加油哈，我去坐呗。走，走。
2: 高经理，
0: 你还在写文章吗？
2: 写啊，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3: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2: 好，谢谢。
3: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
4: 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好。
5: 21、21号，卸车了。
4: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啊。等我？
6: 马栓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了。哎呀，马栓啊，托我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4: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6: 哎呀，我也乐意。

0: 品的吗？
1: 你们乐意就成了。
2: 那什么意思？
1: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2: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1: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3: 那巧珍，你说。
1: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2: 这不好着呢吗？
1: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2: 是谁呀？
3: 乔真，是谁啊？
1: 我不能说。
2: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1: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2: 哎呦，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吗？
1: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2: 你是说胡话呢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1: 我乐意的人。
3: 乔振，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1: 我听他自己说。
3: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1: 马栓，你别等我了。
4: 哎，乔振，你看见高嘉玲了吗？
1: 她来县城了。嗯，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5: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1: 嘉玲哥，
5: 你要说啥？
1: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5: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6: 不是猛的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啦！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咦，都送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咋样了嘛？你馍馍都卖了吧？嗯，哦，这馍蒸的没掉。哦。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
2: 好，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3: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夏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真的吗？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啥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又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就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听乐听乐。
1: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你也不能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呀，马股长！
2: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三个月呢。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1: 哎，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嘿，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2: 我想学习，我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这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嘛。
2: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啊，找副局长办公室
1: 啊。行行，
2: 好，
1: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哎，赵林，
1: 马栓，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你。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
1: 大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哎，
0: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1: 那就好。
0: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
1: 嗯，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0: 啥事儿？说。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1: 我不敢去。你不敢去？为啥？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我想娶她。
0: 哦，你想娶巧珍？
1: 他没答应。
0: 哦，那他说啥了？
1: 他说。

0: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他有说是谁吗？没说，反正不是我。 巧珍呢，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我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喜欢谁，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1: 阿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0: 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那我就先走了，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爸送过去。

0: 你找我啊？啊，怎么了？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1: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0: 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
1: 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0: 应该只会记一下退稿函，原稿就不寄了。怎么啦？你又伤感啦？我怨我自己，没长进。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 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我不愿意脱离家里。嗯，你还很真诚，你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0: 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2: 陈秀丽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0: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1: 你说。
0: 比翼齐飞。

0: 起飞。
1: 马山说他有事先走了，
2: 好，
1: 就让我给你送过来。
2: 马玄这个娃娃是个杜孝道灵寺里的娃娃，应该念书，可是念再多的书也不能当饭吃，是吧？在咱们高家村

0: 要不啦，你得会种地，能养活自己，娶媳妇守娃娃，还要伺候爸和妈。再要不啦，你得有点手艺，像马栓这样能挣得下钱，才能娶上像俏姐这样的媳妇。一向啊，水月要自己的闺女跟着去受苦。家里啊，你也不小了，该盘算着娶媳妇守娃娃的事了。啊，要不嘞？ 等你老了，谁伺候你？啊，谁养你啊？你说啊，叔说的对吧？
1: 说的对。

0: 你先坐好，先说正事儿。啥事儿？嗯，
1: 马栓说他想娶你。是啊。你为啥没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嫁给他呀。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啊。
0: 我没有他那么能干，我不会挣钱。你不用挣钱，我会做法，我能挣钱。我不愿意下地干活。你不用种地，地里的活都我干。
1: 都你干，那我做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读书就好了。
1: 小珍，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了什么？
0: 干大事儿啊！你书读的越多，懂得就越多，将来就能干大事儿。
1: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
0: 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
1: 我出去了，你咋办？
0: 你出去不带我？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
0: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儿，挣钱养娃。
1: 养什么？
0: 嘉玲哥。 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

0: 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1: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0: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汝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2: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3: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锥台子，锥台子锥的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1000多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德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

0: 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1: 哎呦，云锦，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 就是说，哎呀，周书记你来看我，他抓住你的时候，你还来看我，你这感激，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就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出来。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非洲袋鼠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书记就眼圈就红了。
2: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 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 竟成为他临了乔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1: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着话来，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2: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 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贪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 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 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

0: 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1: 滴呀，哇，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心思良心，确实那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
2: 那你们
1: 干时间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3: 我们说这连年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行啊，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粉末，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肥叶子。
4: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上了几年富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3: 有树叶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肉也都不好吃，
4: 啥都吃过，红绵羊嘴，见过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5: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立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6: 黄河滩区啊，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0: 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1: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群众散步了、锻炼了，都是这个凉爽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
2: 小朋友，快上来，把脱下来，不能这样啊、听话。
3: 家里面没大人吗？
4: 那边不能去啊！
2: 哎，那个小朋友，
4: 很危险的啊。
0: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河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典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

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哎，
14: 快点！哎
13: 呀，弄水，你走了没
15: 有？妈妈，
16: 哎，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阿姆，
13: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

0: 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

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

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序化、结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时强调，勇挑大梁，守牢底线，奋力谱写国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小月街道永和镇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就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我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开展专题讲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实地查看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扎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序化、结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区领导程程、罗黎明参加。在环卫集团，钱林江详细了解上虞智慧环卫监管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智慧环卫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破解传统管理难题，一把扫帚扫到底，全面提升作业规范化和安全水平，要加强对一线环卫工人关心关怀，提升城市归属感。在园林市政集团养护保障综合基地，钱林江查看城市智管园林市政综合平台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发挥数字化平台核心中枢作用，全面提升城市养护管理效率，打造一支讲政治、有思路、敢担当的市政铁军。在区排水管理有限公司，钱林江调研上虞数字排水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全域排水设施一体化长效运维改革，强化多部门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确保设施安全运行和水质稳定达标。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中，钱林江认真听取水务集团、区国资办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林江强调，当前正处在贯彻落实区委军会精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正值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下半场。区属国有企业要把业务做好，将既定项目、既定工作、既定任务落实到人、到岗、到位，以实干实绩实效筑牢立身之本。要把改革推进好，坚持先立后破、积极稳妥，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时间节点和要求推进国企改革。要把安全守住，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数字预警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把队伍带好，严肃纪律规矩，从严从实抓好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治水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立足上虞实际，在项目建设、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勇挑大梁，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区领导陈琴、程程、罗黎民参加调研。在五甲渡闸站建设工程现场，钱林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听取项目规划与施工情况汇报。他指出，水利工作事关全局，要抢抓工程施工黄金期，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安全保障。随后，

0: 钱林江前往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及市场化运营情况，获悉公司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预制构建、商品混凝土等领域实现稳健发展，并积极融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建设，钱林江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做优交通主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钱林江认真听取交通集团、区国资办相关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林江强调，国资国企是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必须挑大梁做贡献。要在项目建设上挑大梁，坚持项目为王，既定项目要稳步推进，面上项目要做好谋划立项，牵引性项目要加快生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大力量。要在改革落地上挑大梁，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主营业务，做优经营类业务，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安全守护上挑大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经营安全和财经安全三条底线，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在队伍建设上挑大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加强班子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全区事业发展输送优秀人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近日，小岳街道永和镇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变局中开启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渝实践新篇章，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2: 本次全会报告主题鲜明，靶向精准，为街道聚焦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加快推进三个地建设、突破城市指明了方向，校准了坐标，贯彻落实全委会精神，关键在识变、应变、求变，核心在实干、实际、实效。下半年，小岳将坚定扛起经济强接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紧扣区委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工作部署，聚力促发展、保稳定、抓队伍，持续擦亮腾龙换鸟有机更新六大模式，老鹰山高端制造产业园建设，一村一物业集体经济增收，渔业里青春街区建设，美人弄一号文化传扬等十大辨识度品牌，奋力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做示范，以小岳一隅之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添彩。
3: 区委全会提出落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工作要求，为永和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争先突围指明了路径，提振了信心。作为上渝联永桥头堡，我镇将全面对标落实全会精神，关键破局、主动识变，跳出交通末梢的固有认知，深度融入杭永协同发展格局，产业提质积极应变，深耕链式招商，盘活低效资源，做强小微产业园，运河临港产业平台，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做实全流程暖企服务，务实独行，持续求变，依托临港枢纽优势，壮大产业增量，提升城镇能级，以实干实效为塑造上渝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贡献永和力量。
4: 本次全会是上渝奋进双挺进双上游新征程的关键会议，全会提出的抢抓三大战略机遇与我院深耕的绿色低碳分离提纯、化工智能合成等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为我们找准了科研攻坚的发力坐标，也让我们深感责任在肩。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精神，依托天津大学化工学科优势与院企联合实验室合作基础，聚焦化工产业降碳减排核心需求，攻关迭代绿色低碳分离提纯关键技术，深挖化工生产场景，推进

0: 矩阵智能 AI 工艺优化技术落地车间产线，全力助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全省全国低碳园区、零碳园区培育，以化工科创赋能绿色制造，为上虞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培育化工领域新质生产力，贡献天大科研力量。
1: 本台记者单佳玉报道。
2: 为提升全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近日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举办

0: 织建设、党员发展、台账规范、活动开展、党建业务融合及特色品牌打造等核心内容系统讲解，授课条理清晰、案例鲜活，精准回应基层常见疑点，有效破解实务难题，补齐了党务干部的业务短板。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大家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扎实、贴合实际，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诸多困惑。下一步将把所学运用到实践中，抓实支部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据了解，去两星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长期发挥桥梁纽带和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业务交流与经验分享。接下来，协会将聚焦基层需求，分层分类精准培训，不断建强党务工作队伍，筑牢两星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全区两星党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我区成功入选，成为绍兴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
2: 多年来，我区锚定办有品质的活教育，打造新时代教体共赴先行区目标，以 STEM 教育为核心，按照一校一策细化发展路径，走出一条从一门课到全域生态的特色之路。在课程建设上，我区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普适与精英并进的课程体系，整合院士进校、虚拟实验、线上课堂、校本课程等资源。近五年，全区评选精品校本课程130多门，其中科技类达27门，让科技教育既有趣更有用。在师资培育上，实行3年1轮全覆盖专题培训，梯次推进青春引才计划、3名隐喻工程、素质提升工程，为中小学配齐科学副校长，汇聚余籍院士，组建专家资源库，106场春晖讲堂接连开讲，让前沿科学直达课堂。我区网络教研已连续4年获评省级先进。接下来，我区将以提升科学素养、培育创新精神、锤炼实践能力为核心，立足校园主阵地，拓展社会大课堂，推动学段贯通、学科融合、家校社协同，全面提升科技教育质效，打造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区域标杆。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省时省力的信用卡代办注销服务看似便民，实则暗藏风险。近期我区发生多起假借代办注销之名盗刷信用卡的案件，涉案金额达50多万元，所幸警方快速破案，为群众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0: 近期百官派出所证及卡片后并未注销，反而盗刷资金，办案民警逐一回访受害人，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及操作记录等证据，迅速锁定作案手法。嫌疑人冒充银行外包驻点人员，借帮助操作之机实施诈骗。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然后呢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0: 立案后，警方针对嫌疑人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特点周密部署，很快将吴某抓获。经查，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

0: 员熟悉信用卡业务流程，因身赴外债，他在百官、悦城等地加油站以代办注销为幌子，通过 POS 机套现编织谎言等方式，划转他人资金还债。案件涉及20多名受害人，总金额50多万元。目前，百官派出所正全力追赃挽损，民警多次约谈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退还赃款，同时梳理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
1: 截至目前，已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多万元，最大限度降低了财产损失。据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炎炎夏日，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青少年学技能的首选。我区各大游泳馆迎来客流高峰，暑期游泳培训也进入旺季。
0: 上午10点，游泳馆人气十足，培训池里，孩子们跟随教练练习基础泳姿，大众池中，市民自在畅游，欢声笑语不断。
3: 不少家长趁着假期为孩子报名培训班，学技能练体能2不误。
4: 暑假的话，学游泳，我感觉，也是一项技能，然后就是尽量让他去参加，他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报名了。
5: 明年初三了嘛，那么中考的话，他说跑不跑不动，那总要学游泳嘛，那暑假时候时间空余一点，对吧？
6: 我们平常的人流量差不多在1200到1500之间。
0: 那周末嘛，可能会有锚2000个人的样子。为保障暑期游泳安全舒适，游泳馆提前落实全套防护举措，全方位筑牢戏水安全屏障。
6: 我们对救生员这边的安排，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人。
0: 我们新风系统都开着的，24小时都开着，
6: 保证空气的一个流通嘛。
0: 水质检测我们是2小时检测一次的。随着游泳需求激增，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相关部门提醒，务必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场馆。入水前充分热身，重点活动肩膝脚踝关节、拉伸肌肉，降低抽筋和运动损伤风险。儿童需由成人全程陪同，切勿在水中嬉戏打闹。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它的残余环流还赖着不走，明后两天依然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光顾，大家出门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遇到雷雨时呢，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重饱和，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非常大，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近期的气温虽然不算特别高，但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闷热，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通风除湿。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阴转阵雨，26到34度。曹娥阴转阵雨，26到34度。东关阴转阵雨，26到34度。松下阴转阵雨，26到34度。张镇阴转阵雨，26到34度。丰会阴转阵雨，26到34度。道墟阴转阵雨，26到34度。上浦阴转阵雨，26到34度。汤浦阴转阵雨，26到34度。下馆阴转阵雨，26到34度。永和阴转阵雨，26到34度。梁湖阴转阵雨，26到34度。义亭阴转阵雨，26到34度。26到34度。长塘阴转阵雨，26到34度。盖北阴转阵雨，26到34度。岭南阴转阵雨，26到34度。辰溪阴转阵雨，26到34度。丁宅阴转阵雨，26到34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

0: 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

0: 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

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加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

0: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1: 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

0: 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溪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加产业发展背后的一溪两岸共赴新途径。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景。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呀、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景品种。
0: 王媛媛说，湖景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

0: 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1: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0: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1: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啊、真菌啊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这侵害啊，
1: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0: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溪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旅合作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0: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慢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坐上农场里的小火车一路晃晃悠悠逛到桃溪谷卡丁车赛场。这种串珠成链的玩法让原来半天的行程现在能玩上两天一夜。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农场本身呢也增加了，就因为客户的需求嘛，那么现在我们也增加了民宿，增加了在青春大地里面呢增加了小火车，那个清河慢咖，最好的是用那个小火车把那个我们定在的有几个点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0: 小火车串联起来的正是丁宅乡重点打造的一溪两岸文旅带，沿着穿乡而过的夏溪，两岸分布着十余种不同的业态。夏天最火的自然是玩水，龙鳞坝上层层叠叠的水台吸引着大人和孩子赤脚踩水，清凉又好玩。旁边的一丢丢水上乐园更是适合家庭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4: 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打造鲜果家这样的一个文旅业态品牌，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连片打造了一溪两岸。一溪两岸呢，它其实是融合了十余个业态，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三大游玩线路，分别是亲子休闲游玩线路，还有我们的人文乡土人文游玩线路，还有呢我们的一个滨水酷玩游玩线路，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大人带着小宝宝们来游玩，同时呢年轻人也常常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生活。
0: 很多人会觉得咖啡是专属年轻人的新潮事物，但像清河慢咖这样的空间开放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也把年轻人和老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3: 我们一直认为咖啡是年轻人的，好像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从我看了清河慢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老人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也很。

0: 去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说特别好。
1: 业态丰富了，来的游客自然多了，但丁宅人心里清楚，热闹不能只是一阵子，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产业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胡有弟对此深有感触。
0: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乡村的市场，它一定是年轻人的市场啊，我们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乡村生活当中，至少他们要对乡村有想法，有想来的想法，想留下来的想法，而且对这乡村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出山再回来，我们是返璞的再回来，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出去，但是更愿意回来，出去是希望到外面更大的天空，然后有更多的认知，然后才能回来，是希望这些认知跟天空能落地到我们乡村，然后让我们乡村呢就是更接近，跟城市更接轨。
1: 一颗蜜桃激活一方水土，一溪两岸铺展共赴画卷。从单一水果种植到鲜果家的融合发展，丁宅乡找准乡土特色，把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通过亲子休闲、乡土人文、冰水酷玩三条游玩线路覆盖不同人群的需要，全域联动形成完整的乡村经济闭环。
2: 那我们也是在鲜果家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小鲜果撬动大共富，带动我们的农民增收，那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作为深化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骗链融合发展体系，以村级建防、镇级成片、区级连链的三级联动模式，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握指成拳，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虞辨识度的乡村共富之路。来看报道。长期以来，我区乡村存在着各村资源分散、产业单打独斗、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难题。为破解发展瓶颈，我区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创新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片、村级抓防运行机制，清晰搭建起防为根基、片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片区统筹抱团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困局。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划分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推动相邻行政村整合土地、文旅、闲置资产，变各村单打为片区组团。鲜果丁宅、白马春晖、江南威尼斯三大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甘溪里共富片区为例，片区统筹周边村庄资源，聚力打造中药材新村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培育、标准种植、产品销售，联动发展康养文旅，让偏远山区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人才，推动基础设施共建、文旅资源共享、客源市场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经济差距。据了解，防骗链融合催生强劲共富链式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坊已带动1.2万余名群众稳定就近就业，18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共富工坊，和美乡村覆盖率持续提升，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不断转化为共富优势。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一起去看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0: 陆丰收的景象。
1: 我这里面积有十二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月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2: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去那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0: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目前他种植的葡萄有30多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2: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6月份就摘完了。
3: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2: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3: 那亩产有多少？
2: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0: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细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了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1: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是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已经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爸爸，
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5: 爸，
4: 来。
3: 下一项。

0: 这个头头啊，到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就没过过生日
1: 哦。
0: 啊，咱们总得给他过一个生日吧？嗯。人总得有一点仪式感，起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儿去，是吧？
2: 我现在不用知道我从哪儿来了，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久出生的
0: 啊。
2: 但我现在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0: 你到哪儿去啊？
2: 我要好好努力。
1: 所以头头，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要持之以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 他就这么跑了，逍遥法外。
1: 还有一个，其实跟卢大胆差不多的一个人，你在网上都能查到。这个人叫赖昌星，潜逃国外很多年，最后也归案了。所以你要相信法，相信老天。
2: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坏人逍遥法外了。
1: 我想在中国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最高境界的洒脱，是自在。什么是自在？孔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是宾语。你想一个人潜逃国外20年，他心里自在？不可能。20年躲躲藏藏，20年何以而睡，那还不如坐牢判刑死呢。要假设有这么一个人，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子女，自己的事业做得非常好，越来越高，那他心里就更害怕，他怎么能自在的起来呢？所以卢大胆呢，平时花天酒地惯了，怕牢这么小地方，待不了多久，他就会自动投案。对吗？
2: 对。
3: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瑞贝卡，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吧。

0: 没办法，你好像也没坊间传闻那么厉害。坊间说你冯官司必赢，怎么每次我们问你都是没办法呀？那我能打赢官司，是因为我只接我能赢的案子。这个案子又赢不了，而且利权家他现在需求是要立刻赢这个案子，现在连神仙都办不了啊！
1: 这个案子拖个10年8年，鱼塘一直不能用，他家包的地还得付租金，这不多完蛋了？
2: 所以我怀疑。
3: 怀疑什么？
2: 我怀疑有人惦记上你们家的鱼塘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鱼塘你们家重复了20年，前3-5年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间在2个月之内掉进去3台车，难道这是偶然吗？所以你现在可以有2个选择：第一，你可以请个更好的律师调查，搞清楚这3辆车背后的共同主线，并且证明他们就是冲着你家鱼塘来的。 但是这个呢，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这个钱是追不回来的，也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吧。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的判断失误，这就是一个偶然。那你这钱就更打水漂了。
3: 那你说说另外一种？
2: 你们家认栽，把鱼塘还给村里，跟村长说这鱼塘还给你，这生意我不做了。我估计村长很快就会帮你摆平的。
3: 你说这两种办法不都是我们家赔钱吗？谁让你们家被贼惦记上了？当初那片烂沼泽地都没人要，利权爹挖地挖出一身病，刚犁干净没2年，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人家断定你们家没钱，只能拱手相让。那我要是有钱呢？我说如果啊。
0: 如果我能查出来，这个事儿的背后有人主使，那是不是我们家能拿这赔偿款？
2: 难不倒。
3: 为什么？
0: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拿不到保险公司赔偿的车钱。但是如果你……
4: 太不公平了！
2: 这个世上哪来绝对的公平呢？
0: 权儿，你怎么想？
4: 说呀，你怎么想？
2: 瑞贝卡，你有什么更好的律师推荐吗？你真要把这件事情搞到底啊？你父母不在那个村子里继续生活下去了？
4: 穷人吗？我还有条命吗？
0: 行，权儿，我这还有2-3万，待会儿转你。

0: 小伙子等人了吧？你的事瑞贝卡都跟我说了，想怎么搞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是想就查查那几个骗保的人，息事宁人，各自安好，还是想把你们村长身后的利益链都扒出来，以绝后患？
1: 律师，您给我指条明路吧。
0: 你这个事情牵扯的利益点比较多，最简单的也得这个数。
1: 3万。
0: 30万。
1: 律师，你能便宜点吗？30万对我太贵了。
0: 贵吗？
1: 贵了。

0: 哎，小赵，你可算回来了，经理刚才找你呢，你快去吧。
1: 哎，你机灵点啊，我看涂经理脸色不太好，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0: 谢谢啊。
2: 你去哪了？
0: 我去试医院了。
3: 你撒谎！李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我顺口问了一句，人家根本就没看到你。
0: 啊，是。我本来要去的嘛，结果发生个事儿，一岔给忘了。我这回来拿个资料，马上走。
3: 我问你，我上次交给你办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赵立权，你是不想在这干了吧？我都不晓得你天天上班在忙什么。该点卯的不点，该公关的不公，你背后是有金山银山呢，还是家里有矿啊？你不是天天吹你跟吴校长关系好吗？就一张卡而已，送出去这么难吗？
0: 卡我送了。
3: 送了？那你不一早跟我说。吴校长怎么说？
0: 吴校长说，办这个事儿需要点时间。刚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找他，啊，就是这个事儿，一岔给忘去市医院了。
3: 这样啊。市医院你别去了，我给李主任打电话，你赶紧去吴校长那儿，争取这次拿下开元金宝啊！
0: 今天不行，我和吴校长约了，说明天早上一早去找他。
3: 行，那就明天一早啊，可别让我失望啊！我看好你，啊！
0: 那我走了，
3: 啊，去吧。

0: 是。
1: 哎呀，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你再等等，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这不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不是忙吗？
2: 回来了，爸。
1: 哎，钱儿回来了，
2: 妈。哎呀，
1: 我这菜都热了两遍了。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快换衣服吃饭。

0: 哎，妈，哎，辛苦了。爸，我今天问我那朋友了，啊，人家说建议我们庭外和解，放心吧，说能找到一个厉害的律师，啊，
1: 太好了，那是不是我们很快就能拿到赔偿了？
2: 怎么个和解法呢？是咱们赔人家钱，还是人家赔咱们钱呢？
1: 嗯，好喝吗？嗯嗯，那多吃点，先吃饭。
0: 你别光吃啊，孩子，别合计到最后是咱们赔人家钱。哎呀，还有啊，咱家这鱼塘，以后这三年养不了鱼，这个钱谁赔啊？
1: 先别说了，儿子都累了一天了，先吃饭。
0: 吃什么吃啊？他不说明白能吃进去吗？
1: 来，吃鱼。
2: 嗯嗯。

哟，回来了。怎么样？不高兴啊？没见着小百灵吗？

0: 他没去啊？
1: 去了。
0: 去了？怎么能没见到呢？
1: 见到了。
0: 你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到底见着没有啊？
1: 我看你是想吵架是吧？
0: 怎么是我想吵架呢？你每天从外边回来，我不都这么问候你吗？那怎么今儿就问不得了？
1: 你刚才问见到小百灵了吗？我说哎呀没有，你回答就是见到了，跟我后边的回答是一样的。啊，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你说
0: 不是？等等会儿，等会儿，别把我往沟里带啊！我刚才问你，没见到小百灵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回答我说见到了？你怎么能说没见到呢？到底谁说的不对啊？而且你这一回来就拉着脸，什么意思啊？
1: 打住啊，咱不讨论这事儿了。
0: 哎，我这一问你就堵我嘴，我没得罪你吧？啊，我又没惹你生气，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搭理你啊？啊？说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当年翩翩白衣少年，到了中年不都一个样吗？哎，你们班男生没有抱头痛哭吗？你说你给我脸色看有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给小百灵脸色看啊？干嘛？你以为谁都稀罕你啊？
2: 你不稀罕，谁稀罕？
0: 少爷，明天我给你安排相亲呢。小样儿。

0: 哎，吵什么呢？
1: 行政去见前女友了。
0: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真是的，还生这个闲气。行政他就不是这种人，他要想闹什么花活，年轻的时候有多少病人全都对他情有独钟。
1: 那也要看行政有没有情有独钟。
0: 你们女人呐，心里都有假想敌。
1: 我当年可不是假想敌啊。
0: 不许翻旧账，人生就那么长，要看谁是最后的赢家。我现在从上到下不都是你的？
1: 切，俗气。话又说回来，你的病不都是我在伺候啊？
0: 感恩夫人。人呐，清官难过，但人人都得过。难呐。
1: 该你了。

0: 头头现在是完全脱胎换骨了呀，一点也看不出无法无天混世魔王的样子。当初选这个孩子，也是想看看师兄能否真做到有教无类。
1: 下次机组啊，我把他带来见您，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惊喜。还有啊，你彻底可以放心。

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3000兆。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我婆婆现在人就在外面，吃了降压药了，现在血压还是200多。你说，你有勇气出去跟她说，现在人不治了吗？那可就是，那就是两条命了。

0: 你放心，做不好，我不怪你。最差的结果不就是植物人吗？我也接受。
1: 李主任，我当时醒来的几率有多大？
2: 这么说吧，就算醒过来，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欣，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和学校有一个项目，我去找吴老师签合同，结果一进门，发现人倒地上。
1: 吴老师倒地有多久？
0: 这我不知道啊，我发现他倒了就抓紧打120了。

0: 吃饭。
1: 儿子，咋样？老师能借钱给咱们吧？
2: 哎呀，你让儿子先吃饭，你着什么急呀？
1: 你不急呀？你们当然不急了。那律师跟保险公司打的又不是你们的电话，这都来了三天了。什么律师是他朋友，老师能借钱，人呢？钱呢？
2: 行了，
1: 你说养着儿子有什么用？
2: 是吧？来，乖乖的喝啊，来。妈知道你又有走的心了，你是不想拖累你妈妈，不想就一辈子这么摊着，是吧？可是你不能走，你知道吗？你这一走，啊，那不就是惩罚我们这些所有爱你的人吗？我以前老抱怨，我这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这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能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我的女儿就得一辈子瘫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我来照顾。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抱怨，我还感恩呢。这说明咱们娘俩的这个缘分太深了，所以老天爷就让你留在我的身边，天天陪着我。你说这种幸运还有哪个妈妈有？
3: 对，简星，你放心，你的意外是程莹造成的，不能让你妈妈一个人扛。我跟程莹已经说好了，后半辈子只要我们俩在，我们三个人一起照顾你。

0: 对自己有信心啊！你之前觉得有一点变好的感觉，那肯定不是错觉，就是在慢慢恢复了。你要相信董老师说的话，这个叫螺旋上升。退后呢，也是一种进步。
1: 其实我挺感谢程莹的前夫，你有这么好的女人跟着她，她不珍惜。媳妇，腾地儿，我来照顾她。
2: 不语，真爷们儿。
1: 你放心吧，我们陪着你一块儿创造奇迹。
2: 对，创造奇迹。
3: 对，奇迹。
1: 还要喝了吧？

0: 圈儿啊，今天怎么回家早啊？没加班啊？
1: 啊，是，今天不上夜班。哎妈，我看你们那钱一天取一点都取完了啊。
0: 鱼塘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我跟你说啊，圈儿，你介绍的那个朋友啊，可真不错呀。
2: 人家今天啊，就直接带着那个白天掉到水塘里那个人
0: 到咱家里来了，还也那个态度啊。 180度的大转弯儿，人家愿意和解，也愿意承担咱鱼塘的一些损失。哎呀，这个人咋那么有本事呢？他还告诉我们啊，说让我们放心，说另外两个也很快就撤诉了。
1: 那就好。
0: 那钱够用吗？哎，够了，够了。
1: 用不了，还能剩下，
0: 你爸说把剩的钱都还给你，啊？不用，
1: 妈，那钱你拿着和我爸把房子修修吧，再找人把那鱼塘清理清理，别让我爸自己干了。
0: 哎，圈儿啊，这个钱可不老少，你别都给家里啊，自己留点儿，听见没？
1: 没事儿，妈，我还能挣。让我弟好好学习啊，没事儿我先挂了。

0: 哟，这么早就来了，啊，你这个学生真不错呀，天天打卡报到，啊，去看看他了。
1: 一会儿去，想来先和您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主任，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我老师最近的情况，这不是人参和猴头一直给他扎针吗？见效了吗？
0: 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太明显。
1: 虽然各项指标都已经稳定了，但人毕竟没醒过来，这都十来天了。你也是知道的，人呐，昏迷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您觉得我老师还有机会醒过来吗？
2: 小周，
1: 我们都尽人事吧。主任，您还是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2: 我也好知道怎么和师母师奶说呀。这么跟你说吧，
1: 脑损伤一般是永久性的，就是哪天他醒过来了，他也不可能是以前的武山道了。我知道了，啊，
2: 去看他吧。谢谢。
3: 师母，这个是我们本硕博的几个年级的同学一起折的1000只千纸鹤，里面都是我们对老师的心愿，希望吴老师能够早日醒来。哎，给我吧，我过会儿拿进去。哎，
1: 师母，还有这个，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跟吴老师的合照，我还把它做成了视频，放在老师最喜欢的歌里，到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他的床头，这样他就会收到我们盼望他回校的信心了。
4: 好，谢谢。你们真是太有心了。吴校长在里面知道你们这群孩子这么惦记他，他肯定会回神的。嗯，吴山大家属，哎，楼下缴费。哎哎，马上来，
3: 这先给我。
4: 谢谢头头。哎，
3: 不是，这什么时候做的呀？
4: 你们最近刚做的。最近你刚做就能做这么好？
3: 嘿，还批了好多人。
4: 师兄，你怎么来了？啊，同学们一点心意，我拿来给师母。我正准备走呢，马上上课了。哎哎，对了，我正好要问你呢，就是咱那天去的时候，吴校长还好好的，他怎么就摔倒了呀？
3: 我还有课呢吗？
4: 哎，你们俩一块去找师叔的？
3: 对呀，那天我跟师兄一块进去的。
1: 但是我进去递文件，递完文件我就走了。所以说，吴校长是怎么摔倒的，我没看见。没看见就不能瞎说，不见得是直接摔倒的，有可能是血管破裂引起摔倒的，明白吗？
3: 哦，
1: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
3: 哦，
1: 行，那我上课去了啊。头头，人事说今天调整方案了，跟我说说呗。
4: 孙淘淘，你们俩秀恩爱秀到我地盘上来了啊！我早饭我不用吃了都饱了，欺人太甚！人呢？
5: 他没来，他到楼下进不来。
1: 哎，
5: 吃早饭。
1: 哎，
5: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啊，是，担心吴老师病情嘛，就早点来。
5: 吴老师的事儿你也不用太难过，我听头头说了，人生很有经验，也很有信心，吴老师一定会醒过来的。
1: 那你能和我说说，他还说什么了吗？

0: 等等，吴老师这两天怎么样？
1: 一切照旧吧。
0: 我听人事那意思说，应该很快能恢复。
1: 事在人为，听天由命吧。哎，其实你不用每天都过来的，一旦有好消息，我会在群里说的。
0: 那能行吗？这是我老师。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你这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那怎么？他血压已经飙到190了。
1: 不是，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他现在已经对外界已经有反应了。
0: 这反应也太大了吧！我要安排人给他打降压药，你们也别杵着，你先出去吧。你愣着干嘛？
2: 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两天的事儿。哎呀，这么倒霉的，这种事让我给遇上。不对呀，他人都躺那儿了，这钱是怎么没的？哎，
0: 这事儿他不可能告诉别人呀。可能是师母吧。你想啊，这个吴校长现在住 ICU。 一天花费要10000多。

0: 他们家正式需要钱的时候，师母要是知道这密码，肯定会取钱。那你师母知道密码是你身份证后六位？
1: 卡我一拿来，我就改成6个0了，方便他们取钱吗？我告诉吴校长了，估计他也告诉师母了吧？
0: 不会吧？这种事他也能告诉他老婆呀？我的天哪，还有这种男人啊！
2: 小赵，这样啊，你去银行办挂失的时候，你就说。
0: 你的卡丢了，然后查了记录，发现有人把钱拿了，啊，让银行调监控，看看到底是谁拿的。我还就不信了，这个钱，我们肯定能追回来。
1: 这不合适吧？万一哪天吴校长醒了，那咱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0: 说他醒不了的是你，说他能醒的也是你。 到底哪个可能性更大嘛？
3: 经理，我是这么想的，这吴校长呢，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关头，论咱们之间的友谊，您就当做回善事儿，这事儿非得追究吗？
1: 不行，我这30万不能就这么扔了。
3: 你还是去调监控，我死也得死个明白。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老婆。好，我这就办，但是经理您可要想好，吴校长他现在还是校长呢。 他要是哪天真醒过来，知道您在背后干这些事儿，那以后，啊，您想好了？
0: 你让我再想想。你先出去吧，让我再想想。

0: 是按我的遗嘱来的吗？摇头是什么意思？今天的疗程没有做完。他的血压是一下飙升到190吗？是。不过。
1: 有话直说。你这样说过，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我只是猜测，所以也没必要说。我跟你讲的，中医人的眼是什么？
0: 阴阳。
1: 中医人最重要的是感，感是什么？感是高维空间给你的信息，你感受到什么，你就告诉我。至于结果。
0: 我们慢慢讨论是不是对。我觉得跟真没关系，跟人有关系。要么就是师叔他有话要跟赵立轩交代，要么就是师叔现在这样跟赵立轩有关系。
1: 但我都是猜测，没有根据，所以赵立群一靠近师叔，血压才会上去。你是说赵立群一靠近你师叔，你师叔的血压就飙升？是。这样，从明天开始。
0: 监守人探视，任
1: 何人不许去，就你一个人在那站岗。这我都跟护士妹妹们他们说了，不允许赵立群独自进入病房。人家护士能听你的吗？你甭管了。
2: 爸，明天我去看一下师叔，阿公让我给他带点东西。
1: 明天你就别去了，你去，立全不让去，他不高兴，在这方面他很计较。
2: 你把东西交给头头，让他带去。爸，头头真比您亲儿子还亲，您让他去，不让我去，你信不过我。
3: 因为你是他儿子，头头是他师叔。

0: 头头是这么跟你说的，
1: 那你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吧？如果是他不喜欢赵丽娟呢？
2: 不会，头头没那么小心眼儿。
1: 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你处理的确实欠妥当。如果一定要有人进 ICU 给山岛扎针，也得是丽娟，不能是头头。
2: 我就信头头，其他人不行。
1: 那行，我去，我把头头替下来，可以吧？
2: 嘘，你别去。
1: 你连我都信不过？
2: 不是信不过你，头头能见招拆招，他机灵聪明，最主要的是他信我。这是最关键的。你去了，大学教授，十四代传人，你不听我的话，我也不敢休你，是不是你？别去了。

0: 嗯，行。你看，妈呀，雨大雨大的跳，我怎么睡着了？涛涛，嗯，辛苦了。你怎么知道我腿酸了？你别说，一站站一天，腿真的还挺酸的。我现在到处讨好 ICU
1: 的妹妹们，要不然他们不让我进去。哎，我这个月工资可全给他们买零食贴进去了，你分都没了。
2: 我都看见了，你今天又拖地又打扫厕所了。
0: 那也是因为护工不在，加上他们本来也忙，我就帮帮他们，就当他们甜心心疼疼他们呗。
1: 那我也疼疼你，今天我就是你的全权服务者，你尽情享受我对你的所有服务，怎么样？
0: 享受一下。

0: 你几天没洗脚？三天。三天没洗脚，这么臭啊？你再闻。梅乐，一点味儿。我靠妈呀，陈天成，你胡说！这首歌摸脚了吧？陈天成，你讲不讲卫生啊？这时候摸了脚，又来摸我手，你。
1: 干嘛呀？同甘共苦，怎么样？
0: 真恶心，真恶心！
1: 行，我给你倒洗脚水去。
0: 脱了是有点味儿。

0: 订了一个加厚的，棉花有一斤的，我看看是不是啊？没错，就是我的。这就没有这样穿棉裤的，你这不是抱着棉花被子出门吗？
1: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备孕呢。基础体温升高，受孕几率增大。
0: 小红，你连男朋友都没有，你天天备什么孕呢你？
2: 师母说了，备孕呀不是有人才备，是要时刻准备。我去试试。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小红啊，哎，发现你现在变得啊越来越接地气了。啦啦啦！哎，像不像村里那个小芳？
4: 像，
3: 你再把那辫子梳上就更像了。
4: 真漂亮。
0: 今天五行针灸已经没有号了，真材实长的，明天再来管哈。
4: 哎，不是，瑞贝卡，你怎么一见我像见仇人似的，就板着个脸？
0: 不过刚才的舞蹈跳的是真的好，我是来给你送吃的来的。我记着你要保持身材，专门给你挑的舞者打算来，来，给我上个笑脸呗。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4: 你要真闲着的话啊，
0: 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5: 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那就养我呗。你怎么又来了呀？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你怎么了？你下岗了？
4: 下岗个屁！小红。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

0: 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无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

0: 当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 妈妈，是小鸡炖。
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0: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啊，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她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也很多

0: 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1: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0: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 就可能看之前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跳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0: 杨坤老师是
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呗。
1: 好的。
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0: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3: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0: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1: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1: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1: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1: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0: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1: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2: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0: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0: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0: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向西，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

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玉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主至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序化、洁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时强调，勇挑大梁，守牢底线，奋力谱写国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小月街道永和镇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就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我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开展专题讲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实地查看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扎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序化、洁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区领导程程、罗黎明参加。在环卫集团，钱林江详细了解上虞智慧环卫监管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智慧环卫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破解传统管理难题，一把扫帚扫到底，全面提升作业规范化和安全水平，要加强对一线环卫工人关心关怀，提升城市归属感。在园林市政集团养护保障综合基地，钱林江查看城市治管园林市政综合平台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发挥数字化平台核心中枢作用，全面提升城市养护管理效率，打造一支讲政治、有思路、敢担当的。要持续深化全域排水设施一体化长效运维改革，强化多部门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确保设施安全运行和水质稳定达标。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中，钱林江认真听取水务集团、区国资办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林江强调，当前正处在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正值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下半场。区属国有企业要把业务

0: 做好，将既定项目、既定工作、既定任务落实到人、到岗、到位，以实干实际实效筑牢立身之本。要把改革推进好，坚持先立后破、积极稳妥，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时间节点和要求推进国企改革。要把安全守住，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数值预警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把队伍带好，严肃纪律规矩，从严从实抓好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治水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立足上于实际，在项目建设、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勇挑大梁，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区领导陈琴、程程、罗黎民参加调研。在五甲渡闸站建设工程现场，钱林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听取项目规划与施工情况汇报。他指出，水利工作事关全局，要抢抓工程施工黄金期，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安全保障。随后，钱林江前往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及市场化运营情况，获悉公司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预制构建、商品混凝土等领域实现稳健发展，并积极融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建设，钱林江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做优交通主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钱林江认真听取交通集团、区国资办相关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林江强调，国资国企是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必须挑大梁做贡献。要在项目建设上挑大梁，坚持项目为王，既定项目要稳步推进，面上项目要做好谋划立项，牵引性项目要加快生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大力量。要在改革落地上挑大梁，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主营业务，做优经营类业务，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安全守护上挑大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经营安全和财经安全三条底线，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在队伍建设上挑大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加强班子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全区事业发展输送优秀人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区委二届十四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近日，小月街道永和镇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变局中开启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3: 本次全会报告主题鲜明，靶向精准，为街道聚焦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加快推进三个地建设、突破城市指明了方向，校准了坐标，贯彻落实全委会精神，关键在实变应变求变，核心在实干实际实效。下半年，小月将坚定扛起经济强接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紧扣区委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工作部署，聚力促发展、保稳定、抓队伍，持续擦亮腾龙换鸟有机更新六大模式，老鹰山高端制造产业园建设，一村一物业集体经济征收，愉悦里青春街区建设，美人弄一号文化传扬等十大辨识度品牌，奋力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做示范，以小月一跃之

0: 汪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添彩。
1: 区委全会提出落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工作要求，为永和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争先突围指明了路径，提振了信心。作为上虞联永桥头堡，我镇将全面对标落实全会精神，观念破局，主动识变，跳出交通末梢的固有认知，深度融入杭甬协同发展格局，产业提质积极应变，深耕链式招商，盘活低效资源，做强小微产业园，运河临港产业平台，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做实全流程暖企服务，务实独行，持续求变，依托临港枢纽优势，壮大产业增量，提升城镇能级，以实干实效为塑造上虞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贡献永和力量。
2: 本次全会是上虞奋进双挺进双上游新征程的关键会议，全会提出的抢抓三大战略机遇与我院深耕的绿色低碳分离提纯、化工智能合成等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为我们找准了科研攻坚的发力坐标，也让我们深感责任在肩。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精神，依托天津大学化工学科优势与院企联合实验室合作基础，聚焦化工产业降碳减排核心需求，攻关迭代绿色低碳分离提纯关键技术，深挖化工生产场景，推进具身智能 AI 工艺优化技术落地车间产线，全力助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全省全国低碳园区、零碳园区培育，以化工科创赋能绿色制造，为上虞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培育化工领域新质生产力，贡献天大科研力量。
3: 本台记者单佳玉报道。
4: 为提升全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近日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举办专题讲座，培训聚焦党建重点难点、实务操作规范和品牌建设，为党务工作者集中充电赋能。
5: 本次讲座以实战实用为导向，紧扣新时代两新党建新形势新任务，课程围绕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台账规范、活动开展、党建业务融合及特色品牌打造等核心内容系统讲解，授课条理清晰、案例鲜活，精准回应基层常见疑点，有效破解实务难题，补齐了党务干部的业务短板。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大家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扎实、贴合实际，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诸多困惑，下一步将把所学运用到实践中，抓实支部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据了解，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长期发挥桥梁纽带和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业务交流与经验分享。接下来，协会将聚焦基层需求，分层分类精准培训，不断建强党务工作队伍，筑牢两新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全区两新党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清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7: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我区成功入选，成为绍兴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
3: 多年来，我区锚定办有品质的活教育，打造新时代教体共赴先行区目标，以 STEM 教育为核心，按照一校一策细化发展路径，走出一条从一门课到全域生态的特色之路。在课程建设上，我区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普适与精英并进的课程体系，整合院士进校、虚拟实验、线上课堂、

0: 校本课程等资源。近五年，全区评选精品校本课程130多门，其中科技类达27门，让科技教育既有趣更有用。在师资培育上，实行3年1轮全覆盖专题培训，梯次推进青春引才计划，3名隐喻工程、素质提升工程，为中小学配齐科学副校长，汇聚余籍院士，组建专家资源库，106场春晖讲堂接连开讲，让前沿科学直达课堂。我区网络教研已连续4年获评省级先进。接下来，我区将以提升科学素养、培育创新精神、锤炼实践能力为核心，立足校园主阵地，拓展社会大课堂，推动学段贯通、学科融合、家校社协同，全面提升科技教育质效，打造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区域标杆。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省时省力的信用卡代办注销服务看似便民，实则暗藏风险。近期我区发生多起假借代办注销之名盗刷信用卡的案件，涉案金额达50多万元，所幸警方快速破案，为群众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1: 近期百官派出所接连接到9起报警，多名加油站工作人员反映，一名陌生女子以免费代办信用卡注销为由，获取其身份证及卡片后并未注销，反而盗刷资金。办案民警逐一回访受害人，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及操作记录等证据，迅速锁定作案手法。嫌疑人冒充银行外包驻点人员，借帮助操作之机实施诈骗。
2: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然后呢，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立案后，警方针对嫌疑人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特点周密部署，很快将吴某抓获。经查，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业务流程，因身负外债，他在百官、悦城等地加油站以代办注销为幌子，通过 POS 机套现、编织谎言等方式划转他人资金还债。案件涉及20多名受害人，总金额50多万元。目前百官派出所正全力追赃挽损，民警多次约谈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退还赃款，同时梳理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截至目前，已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多万元，最大限度降低了财产损失。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炎炎夏日，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青少年学技能的首选。我区各大游泳馆迎来客流高峰，暑期游泳培训也进入旺季。
1: 上午10点，游泳馆人气十足。培训池里，孩子们跟随教练练习基础泳姿，大众池中市民自在畅游，欢声笑语不断。不少家长趁着假期为孩子报名培训班，学技能练体能两不误。
3: 暑假的话学游泳，我感觉也是一项技能，然后就是尽量让他去参加，他自己也挺喜欢，然后就报名了。
4: 明年初3了嘛，那么中考的话他说跑不动，那总要学游泳嘛，那暑假的时候时间空余一点，对吧？
5: 我们平常的人流量差不多在1200到1500之间，那周末嘛可能会有2000个人的样子吧。
1: 为保障暑期游泳安全舒适，游泳馆提前落实全套防护举措，全方位筑牢戏水安全屏障。
5: 我们对救生员这边的安排，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人。我们新风系统都开着的，24小时都开着，保证空气的一个流通嘛。水质检测我们是2小时检测一次的。
1: 随着游泳需求激增，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相关部门提醒，务必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场馆，入水前充分热身，重点活动肩膝脚踝关节，拉伸肌肉，降低抽筋和运动损伤风险。儿童需由成人全程陪同，切勿在水中嬉戏打闹。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它的残余环流还赖着不走，明后两天依然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光顾，大家出门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遇到雷雨时呢，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重饱和，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非常大，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近期的气温虽然不算特别高，但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闷热，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通风除湿。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阴转阵雨，26到34度。曹娥阴转阵雨，26到34度。东关阴转阵雨，26到34度。松下阴转阵雨，26到34度。张镇阴转阵雨，26到34度。丰会阴转阵雨，26到34度。道墟阴转阵雨，26到34度。上浦阴转阵雨，26到34度。汤浦阴转阵雨，26到34度。下馆阴转阵雨。

0: 26到34度，永和阴转阵雨，26到34度，梁湖阴转阵雨，26到34度，义亭阴转阵雨，26到34度，小岳阴转阵雨，26到34度，谢塘阴转阵雨，26到34度，长塘阴转阵雨，26到34度，盖北阴转阵雨，26到34度，岭南阴转阵雨，26到34度，辰溪阴转阵雨，26到34度，丁宅阴转阵雨，26到34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阿姆。
7: 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溪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加产业发展背后的一溪两岸共赴新途径。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锦。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啊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锦品种。
0: 王媛媛说，湖锦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1: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锦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0: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1: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啊、真菌啊，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就侵害啊，
1: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0: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溪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旅合作啊，这

0: 那个融合在一起。
1: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慢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坐上农场里的小火车，一路晃晃悠悠逛到桃溪谷卡丁车赛场。这种串珠成链的玩法，让原来半天的行程，现在能玩上2天1夜。
0: 那么今年呢，我们农场本身呢也增加了，就因为客户的需求嘛。那么现在我们也增加了民宿，增加了在青春大地里面呢，增加了小火车，那个清河慢咖。最好的是用那个小火车把那个我们定在的有几个点啊，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1: 小火车串联起来的，正是丁宅乡重点打造的一溪两岸文旅带。沿着穿乡而过的夏溪，两岸分布着10余种不同的业态。夏天最火的自然是玩水，龙鳞坝上层层叠叠的水台吸引着大人和孩子赤脚踩水，清凉又好玩。旁边的一丢丢水上乐园，更是适合家庭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2: 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打造鲜果家这样的一个文旅业态品牌，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连片打造了一溪两岸。一溪两岸呢，它其实是融合了10余个业态，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3大游玩线路，分别是亲子休闲游玩线路，还有我们的人文，乡土人文游玩线路，还有呢我们的一个滨水酷玩游玩线路，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大人带着小宝宝们来游玩，同时呢年轻人也常常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生活。
1: 很多人会觉得咖啡是专属年轻人的新潮事物，但像清河慢咖这样的空间开放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也把年轻人和老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0: 我们一直认为咖啡是年轻人的，好像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从我看了清河慢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老人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也很好喝，拿着一杯咖啡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该想有的都有了，就孩子在身边，老伴在身边，然后喝一杯咖啡，傍晚的时候在草地上走走。然后不是说我今天非要有目的性的去干点啥，就是在就是那种非常懒散慵懒的，在乡村走一走，回忆一下，就是当年怎么样从山里出去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说特别好。
1: 业态丰富了，来的游客自然多了，但丁宅人心里清楚，热闹不能只是一阵子，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产业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胡有弟对此深有感触。
0: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乡村的市场，它一定是年轻人的市场。啊，我们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乡村生活当中。至少他们要对乡村有想法，有想来的想法，想留下来的想法。而且对这乡村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出山再回来，我们是返璞的再回来。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出去，但是更愿意回来。出去是希望到外面更大的天空，然后有更多的认知，然后才能回来，是希望这些认知跟天空能落地到我们乡村，然后让我们乡村呢就是更接近，跟城市更接轨。
1: 一颗蜜桃激活一方水土，一溪两岸铺展共赴画卷。从单一水果种植到鲜果家的融合发展，丁宅乡找准乡土特色，把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通过亲子休闲、乡土人文、滨水酷玩3条游玩线路，覆盖不同人群的需要，全域联动，形成完整的乡村经济闭环。
2: 那我们也是在鲜果家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小鲜果撬动大共富，带动我们的农民增收，那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作为深化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骗链融合发展体系，以村级建防、镇级成片、区级连链的3级联动模式，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握指成拳，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渝辨识度的乡村共富之路。

0: 来看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区乡村存在着各村资源分散、产业单打独斗、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难题。为破解发展瓶颈，我区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创新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片、村级抓防运行机制，清晰搭建起防为根基、片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片区统筹抱团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困局。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划分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推动相邻行政村整合土地、文旅、闲置资产，变各村单打为片区组团。鲜果丁宅、白马春晖、江南威尼斯三大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甘溪里共富片区为例，片区统筹周边村庄资源，聚力打造中药材新村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培育、标准种植、产品销售，联动发展康养文旅，让偏远山区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人才，推动基础设施共建、文旅资源共享、客源市场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经济差距。据了解，防片链融合催生强劲共富链式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坊已带动1.2万余名群众稳定就近就业，18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共富工坊，和美乡村覆盖率持续提升，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不断转化为共富优势。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一起去看看。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2: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差不多。
3: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1: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目前他种植的葡萄有30多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3: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4: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3: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4: 那亩产有多少？
3: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细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了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2: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有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

0: 一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1: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面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